0: 跟袁老师的感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深刻，非常非常深厚的，也很早8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是住在袁老师家的。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嘛，我在上海带他看病，没地方住，我就住在他的大床边上，搭了个小钢丝床，然后吃饭也一起吃，大概有1年半时间吧，断断续续去上海了，就住在他们家，然后也很有意想拜他为师。当年范瑞娟老师就说：“你就跪着拜师吧。”袁老师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学生，他就不带头收，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收徒这么一个气氛。然后他说：“哎呀，萨菲啊，一言哥，他说我也没收过徒弟。”后来就一直这么，就是不是师徒像师徒的情感，一直这样。所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
1: 应该说他在粤剧整个改革的道路上起到了很大很大的
0: 功劳。
1: 而且我呢是1974年被袁雪芬老师、徐玉兰老师、傅全香老师这些老师从学校里面招进上海粤剧院的，是我们的老院长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尹桂芳》，我写的是恩师慈母尹桂芳，而写袁雪芬老师，我写的是恩师严父袁雪芬。真的，他对我们处处是严格要求，特别是对青年人，
0: 是
1: 就是加倍的培养，所以我们都是后来者、得益者啊。
2: 然后这台钢琴呢，也就是当初粤剧之家为粤剧之家义演的时候，这些艺术家们留念的，他们捐赠的这么一台钢琴，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都有艺术家们的名字都写着题名，这是我们粤剧之家一些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照片。因为粤剧其实最初起源于还是男子粤剧，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照片是我们有男学员在的，你看这一张，这些里面都有男学员，到后来才有女子粤剧。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流派创始人，比方说你看毕春芳老师、吕瑞英老师，他们我们袁老师、袁雪芬老师，他们都
0: 浙江的，
2: 对，张英老师，
0: 对对，
2: 他们都是到我们粤剧之家来教过学，然后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还是蛮珍贵的，
1: 特别亲切。
2: 对，
1: 因为我曾经，83年我是跟随上海电视台有一个栏目组，叫《尹桂芳回故乡》。当时我和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以及很多老师一起回到，嵊州、新昌来拍摄。在粤剧之家里面呢，应该说也是拍了很多的照片，以及拍了很多的这个录像。所以在看到这照片啊，我仿佛真的就感到回到了那个时期。同时呢，我那次我跟着我的老师尹桂芳，还见到了我老师的老师，是一位男艺人。哦，那个时候
2: 最早的时候，
1: 我突然感觉到好像作为一个男演员，我找到了根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原来就是最早的粤剧是全男子的。所以我的老师尹桂芳先生的老师也是一位。

0: 男伴师傅，
1: 嗯，
0: 所以那种感觉啊，特别亲切，
1: 亲切。嗯，好的，两位老师，这是我们第二盘练厅，我们往里面走。啊啊啊！何老师，
2: 何老师，
1: 我们何老师，
2: 周老师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两位老师，
4: 你好，
5: 你好，辛苦
3: 了，同学们，
1: 同学们好，
5: 他们练功的，
1: 何三位老师，赵志刚老师，向老师问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来来来，
0: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5: 你们练，我们在这看。
0: 我们学习学习，
2: 来，幺二三，腰封，上下左右打下来，我们结束啊，拜。开始，
6: 这个也是我们彩虹班的学生，所以相对比较优秀一点的。
0: 嗯，不错。
5: 看到他们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年轻时候在艺校在剧团练功的情景。
0: 对，
2: 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学生指导指导？
0: 靶子功，
2: 哎，对的，靶子功。
0: 对，这是靶子功
5: 啊。这个小快餐我都已经基本上忘了。
1: 先回忆一下吗？
0: 来一下，
1: 回忆一下吧。
2: 来，我们。来来来，
1: 我们同学们，
2: 能不能站在一排？欢迎两位老师给我们指导指导，好不好？
5: 赵老师，赵老师来，赵老师来，
1: 我们有请赵老师为我们来。
5: 来来来来来，
0: 我只能试试。
1: 肯定没有问题，
0: 都已经忘记了啊，儿时的记忆，不知道还
1: 打的是小快枪，
0: 记得起来还记不起来？
1: 小快枪好，嗯。
5: 馒头有吗？馒头有吗？
1: 要
5: 的。可以，赵老师，可以。好。
0: 让我重回学生时代，体会了一把儿时学习的一个情景。在毯子上面的这种毯子功、靶子功、腿功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永远不会忘记。
5: 谢谢，不见当年
0: 啊，
5: 不见当年，
0: 不见当年，谢谢。
5: 可以可以，
2: 请两位老师
0: 有机会啊，
2: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学生指导指导。
5: 啊，
2: 是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先看看小生还是花旦？
5: 小生花旦。
0: 嗯。
5: 这位是小生。
1: 生。
0: 嗯。
5: 这位是小生。
1: 嗯。
0: 这位是
5: 第一位。
0: 哎。
5: 还有是这位是小生，
0: 这位小生
1: 不是
5: 不是，
0: 你的眼光有问题，
5: 眼光有问题，
0: 还是请我们青青老师来揭晓答案。
1: 好的，我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我们范派小生，
0: 范派小生，
1: 对，第二位影派小生，
0: 影派小生，
1: 第三位王派花旦，
0: 王派花旦，
1: 第四位其实是老生，
5: 哦，老生，
1: 老生，对，这个老师蛮优秀的，还第五位是我们的花旦，第六位对也是花旦，
5: 反
1: 派副派，
0: 对对对，
5: 哎呀，一个一个都
0: 很棒，
5: 挺漂亮的，
0: 扮相也特别好，
5: 嗯嗯嗯，
0: 在学校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进入院团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青年演员，那就是以前是有老师校长给到你们任务的，所以进了团之后你就是一个个体了，我希望你们把被动的学习变成一个主动学习，不是领导老师给不给我机会，我自己给不给自己机会，与你们共勉。

0: 啊，其实搿种
1: 嘛的，
0: 哎，搿倒是真的是老了。
2: 哎呀，丹妮，
3: 小丹妮啊，
4: 是好。
0: 啊，老家
2: ，
3: 求门，太巧了！欢迎我们的方老师，欢迎我们的吴老师来到我的家乡，这个千年古镇崇仁，
2: 老家，
3: 对对对，
0: 很有味道，超有味道，超有味道，
3: 很有味道。
2: 我们崇仁古镇啊，有很多明清时代的这个文化古迹，还有150多座。老台门，那这个老台门它这个特色是珠联璧合，又是独立成章的。
5: 崇仁古镇在浙江嵊州之西，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北宋熙宁年间，受皇帝敕封的一门囚氏，从婺州分迁此地。囚氏以崇尚仁义为本，故名其地为崇仁。
2: 哎，两位老师请。
0: 这里是哪里啊？
2: 这里是我们的玉山公祠，我们现在看一下。

0: 啊、
1: 哦，欢迎。
0: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文化占地老师啊，然后这个是方老师，还有
2: 你好，
1: 啊，陈老师，
0: 方老师。那我们就先坐下聊，好吗？
1: 来，我喝一杯茶。
0: 好。

0: 他有一种怨言，因为我像我们这些肯定不喜欢喝冰凉的，就需要爽口微苦的，就跟人生一样，先苦后甜。
1: 对对对，它回甘很好。
2: 啊，我们从人也可以是月季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我们女子月季的培养演员这一块，我们在月季节是举足轻重的。啊，我们在西北一个界的是他培养月季演员的地方，包括我们傅铁生老师啦，啊，我们袁熙芬老师啦，什么他们啊。包括我们呢，周宝奎老师呢，他们都在记得是学过戏。
0: 那就说这个崇仁哈，其实也是粤剧的摇篮基地。
2: 对，对，
0: 这跟茶叶一样，
2: 对对对，
0: 它是土壤。
2: 对对，它一个地方呢，弹性一个剧种也好，一样产品也好，它是与地理位置，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对对对，对，所以说，像我们崇仁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神奇的地方，
3: 是个人杰地灵的古韵之地。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觉得你长得那么美。
2: 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品尝一下我们的小吃，好不好？
1: 好的，
3: 好
1: 的，
3: 好
1: 的。
3: 你看我们小姐姐好漂亮。
2: 对啊，我们崇仁的小姐姐都很漂亮。啊，这个是只有我们崇仁吃得到的，其他地方没有的，叫年糕饺。
3: 年糕饺。
2: 哎，年糕饺。哎，我们
0: 这是里面是没馅的啊，馍子呢？
2: 这就是馍子，我们土木叫馍子。
4: 加许多。
2: 哎，这个你们尝一下。
4: 年糕饺。
2: 就是，
0: 小笼。
2: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嵊州的小笼包，但是我们这个小笼包它又不一样，馍子馒头。
1: 是拇指馒头。
4: 拇指啊，拇指馒头，
1: 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
2: 尝一下。
0: 我要这个。如果配点米醋更好。
1: 你要求高，它里面既有肉的清香，又有葱花的清香，皮很薄，而且有嚼劲。
2: 嗯，这还有中间的，我们看这个，
4: 做面，
2: 大家知道做面，对，做面啊，炒做面，
4: 炒做面。
1: 我们的老先生啊，应该说都是嵊州土生土长的，但他多少年以后一直都会纪念、想念，沈渊的。做面，炒做面，
3: 做面烫做面，
1: 烫做面，炒自己做面，
0: 回家再自己做。
2: 但是我们现在这炸面还是招待客人的一道比较
3: 典型的一个美食，
2: 代表性的。
0: 对，现在我想这个手工艺技术也上去了，然后整个外包装也是更有文化蕴含在里边。
2: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生活在崇仁，我们工作中是挺骄傲的，真的挺骄傲的。我们可以说，像崇仁古镇遍地都是文物。啊，我们碰到的都是文化，所以说应该崇仁一个风水宝地。
3: 对啊，我们崇仁遍地都是文物，然后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悠扬的乐声是哪里来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走，
1: 走走走走
4: 走，来。

0: 正好，
1: 来看呢，挺高，你们知道是刚才唱的什么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不知道？
2: 什么呢？
1: 扇子歌，那扇子歌里面的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说的是什么知道吧？
3: 刚才我们唱的呢就是唱我们扇藤子，这个字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就是王姬书写的时候才能用，
1: 就说要供职知道吧，进皇宫的皇帝用的职就是我们这里出的，
2: 刚刚写的那个这诗词里面的，
1: 对啊，我们小朋友唱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唱的什么内容，这个职是用到哪里去的，对不对？也长知识哈。
2: 其实在台上已经
1: 蛮
2: 就很放松了，
1: 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很放松。
4: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几岁开始学的？
5: 我从6岁，
4: 6岁就开始学了，
1: 已经老演员了你。哎，
2: 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古老的戏台，看到一波年轻的小孩，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情景再现。因为作为我们也是属于越剧中生代的。也是我们的老祖宗很多从这里走出去，陕西走出去，现在又看到这些娃娃们在追求喜欢，或者说在追随着我们越剧这样一个剧种的文化底，让人有一种既是欣喜，同时也觉得某种程度也觉得压力不轻。
4: 那今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两位名家老师来到从人，有没有这个耳福和眼福，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表演一段呢？来，小朋友，来，你鼓掌，
1: 走嘞！
4: 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的主席台上，
1: 两袖。

0: 好，鼓掌，鼓掌，
1: 太棒了！
0: 呀，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的两位越剧名家和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欢聚在这古戏台上。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先来合个影，好不好？
2: 来
0: 呀，来呀，
3: 啊，好吧的，
0: 看这里，一、二、三，越剧美不美？
2: 美。
4: 越剧归故里，名家齐荟萃，角儿来了，戏游小镇。携多位戏曲名家来到粤剧之乡嵊州，走进当地的书圣故里华堂村，粤剧新秀的摇篮嵊州艺校，江南诗画崇仁古镇，落地唱书发源地

0: 夜香之中寻韵情，看越剧名家在嵊州舞台绽放光彩，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姐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之恨，国粹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爱。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紫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吃大鸡，哎呦，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大鸡请来，我讲这香芋里。
1: 将秀儿去了啊！

0: 大姐醒来没将这香迎礼，
1: 奴家这香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正是奴家。
0: 莫将使人。
1: 好说。
0: 使人。
1: 好说。
0: 使人呐、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奴家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呐？
1: 我家爹爹命我陪伴将军饮酒，将军饮一杯，奴家奉一盏。来来来，待奴与将军满上。
0: 满座。我将烟火等等，沿着劳动前进分配。
1: 必应。
0: 不敢。
1: 必应。
0: 不敢当啊。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可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金庸，赤鬼中介。
0: 什么一金庸，赤鬼中介？大姐，既知一金庸，可知四金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啊、
0: 好情哇！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身旁提亲？
0: 臣恐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亲。
0: 大姐当面许情，没见过的夫来，我又带什么含蓄俗，单说是这哦，有了。大姐，这是木匠牙关金簪，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牙修连环，全当回放。
0: 木匠听令。
1: 将军看什么？
0: 大姐，你看此间无人，你我就该摆平。

0: 大勇，在门外岳母观看，又是将李丰相怀抱吊肠
1: 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
0: 问候，这酒不是无名小女陪你饮酒，酒闲前你见小女就是这样百般饮戏，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2: 那是王大人，恩热，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呀，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2: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2: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王后身旁，
2: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问候从不从，我把话要见在当面，问候不嫌小女粗鲁，情愿此番问候白头到老。
2: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当话。
2: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
2: 十三就好，十三就好，
0: 十三来不及，
2: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2: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雨吉日。
2: 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吉月破，
0: 当然问候不必如此，单等八月中秋用小脚一顶将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2: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也能刀花，
2: 请上手我一拜，
0: 不拜刀也罢了，
2: 回到了
0: 他倒归下了。

0: 前门口的嘛，
1: 往上带，
2: 慢住，往下带，
1: 往上带，
2: 往下带。
1: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文侯前马嘴灯，做事总用。来来来，威文侯前马。
2: 哎呀，王大人，我将敢当啊，
1: 不敢当，将马往上带，
2: 往上带，往上带，带带呀。
0: 我这里不会放他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鱼。

山从头看，才知道寒窑守口的王宝钏，不分昼夜往回赶，为的是回家夫妻团圆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五路。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网卡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臧温接连袁术，欲图害我，因使人寄书来，错下在小儿奉先处，故斩之。公等无故，不必敬畏，不必敬畏。来，

0: 貂蝉，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
1: 请老爷恕貂蝉年幼无知，一时糊涂。
0: 不，你不糊涂，你知道的很多。你知道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你也知道诸侯兴兵，黄巾作乱，你更知道汉室江山已经到了最垂危的时候。可是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连我都不能救万民于水火，何况你。

0: 貂蝉，假如你能挽救汉室江山的话，
1: 我，
0: 你肯。

0: 待貂蝉恩重如山，貂蝉莫齿难忘。老爷有命尽管吩咐，貂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貂蝉呐、
2: 坐船船害百姓，吕布反复言。

0: 不乃相府一将，司徒是朝廷的大臣，何故错敬？
1: 方今天下别无英雄，唯有将军。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呀。
0: 司徒过奖了。
1: 看酒。

0: 将军敬酒。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哎，当得起。
2: 将军是盖世英雄，有什么当不得呢？

0: 由他去吧。
1: 将军，将军，
2: 啊，
1: 哦，我看貂蝉对将军有意，老夫欲将此女配与将军，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2: 若得如此，不当效犬马之报。
1: 那么早晚选一良辰，送旨府。

0: 允自幼颇习天文，夜观天象，汉家气数已尽，太师功德震御天下，正合天心人意，如若
1: 哎，安敢忘此呢？
0: 自古有道发无道，无德让有德，岂过分乎？
1: 若天命归我，司徒当为元勋。
0: 谢太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女貂蝉。
0: 貂蝉？貂蝉？好，名字好，唱得好，舞得也好，长得更好。
1: 太师过奖了。
0: 哎，来来来，陪我喝杯酒。来呀、啊，来来来，来。
1: 太师，太师，
0: 好，好，好，允欲将此女献上太师，不知肯容纳的。
2: 如此见会，何以图报呢？啊！
0: 此女得失太师，其福不浅呐、
2: 啊！这样说，今天我就带她回去了啊！

0: 吕将军，司徒，你未免欺人太甚，将军何出此言？你讲貂蝉明许我吕布，暗送与太师，是什么道理？
1: 什么？
0: 有人报我，你用单车将貂蝉送入相府，难道是谎言不成吗？
1: 确有此事。
0: 什么？
1: 将军有所不知，请不要动怒，听老夫从头说来。
0: 讲。
1: 前日太师在朝堂上对老夫说，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老夫因此准备等候太师。饮酒之间，太师又说。

0: 你有一女名唤貂蝉，亦许我而奉献，可否换貂蝉一件？
1: 老夫不敢有违，虽引貂蝉出拜公公。
0: 太师说，今日良辰，既当娶此女回去，配于奉先。将军试想，太师亲临，老夫焉敢推阻呢？
2: 哦，原来这样。不以时错见，请司徒少怪，来日自当负荆请罪。告诉你。

0: 将军，吕将军，太师跟新来的如夫人还没起呢。
1: 新来的如夫人，谁呀？
0: 貂蝉。
1: 啊。

0: 孟建
1: 啊，
0: 以后没事不要随便到后堂来。
1: 哦，
0: 下去吧。
1: 嗯。

0: 谁？不是跟你说过，叫你没事不要到后堂来，下去。
1: 太师，
0: 不要怕啊，
2: 林将军，林将军。
3: 小婿李儒，
2: 回避一下。
0: 进来。
2: 还是
0: 还是欲取天下，何故以小过见则温侯？倘若温侯变心，大事去矣。
4: 以礼之见呢？
3: 以小婿愚见，赐以金帛，好言相劝，自然无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

0: 竟敢恕我爱姬，我誓必杀之，以消此恨。
1: 太师差矣，貂蝉不过一女子，而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太师若就此机会一禅赠布，若就此机会一禅赠布，布定感大恩，必死相报太师，太师请自三思。

0: 你竟敢私通吕布，哼！
1: 太师。

不要哭，彪仔，此处不宜久居，明天跟你到梅屋去，同享快乐，共度晨昏，怎么样？啊？

0: 禀太师。
1: 太师，今日良辰可将貂蝉送与吕布。
2: 哎，吕布与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赐予，我不究其罪也就算了。
1: 哎，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呀。
2: 貂蝉的事不许再提，我准备跟他到梅屋去。
1: 太师，不要为一女子伤了一员大将，还是将貂蝉送与吕布的好。
2: 住嘴！你肯将你的妻子送给吕布吗？

可惜将军盖世英雄已受此侮辱。老不失言，将军息怒，息怒。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以将军之才，诚非董太师所可羡慕。吾欲杀此老贼，以解心头之恨。无奈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将军姓吕，太师姓董，谈什么父子之情？哼，奉以情知己之时，父子之情又如何呢？将军若服汉使，乃忠臣也。青史传名，流芳百世；若助董卓，乃板臣也。来之十笔，一秀万年。

0: 是杀此老贼，以血我耻，但恐事若不成，晚遭大祸。布衣已决，司徒不必多疑。
1: 司徒，
0: 汉室不灭，全仗将军之策。

0: 天子有何诏命？
1: 天子病体心愈，欲会文武于未央殿，亦将禅位于太师。
0: 哦，王玉之意如何？
1: 单等主公到来。
0: 好，偏厅歇息去吧。
2: 是。

0: 我夜梦翼龙造身，今天果然得此喜信，我为天子，当立你为贵妃。
1: 谢万岁。

0: 等，奉招讨贼，如今奸臣已除，愚者不论。
1: 此话当真？
2: 我还骗你呢。
1: 如今奸臣已除，大计已成，但愿此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貂蝉虽回此身，亦当谢天谢地。
2: 貂蝉，貂蝉。如今奸臣随灭，可是大计尚未成功。
1: 怎么？
2: 遗憾已除，尚有遗憾。常言道，去虎留狼祸难禁，斩草留根春又生。
1: 老爷是说吕将军？

我来正是为了吕布，明日庆功宴时我换你舞剑庆功，趁其不备将他一剑刺死，那么才望天下太平。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

0: 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乡村美如画，奋斗。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东风夜送月夜清，半自秋风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看名家新秀同台，与您共赏梨园春色，见证戏曲新生。本期节目您将看到王倩、柳强强带来黄梅戏《桃花扇》，郭毅淳表演越剧《追鱼》，崔伟、红颜联袂演绎京剧《武家坡》，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碧云，金小姐，这位呢是我的二弟陆雪桥。

0: 今天呢，我没有提前和金小姐说，介绍你们两个认识，所以金小姐有些意外。
1: 你们两个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2: 龙哥，
0: 嗯，
2: 这龙王帮不能永远被万和堂压着吧？你是一条龙，又怎么会怕一个小孩牙子呢？对吧？我听说你之前受过万和堂的气，你就不想找机会还回去？
0: 你在激我？
2: 你不敢啊？行，那就当我没说过。我现在就走，就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龙哥。
0: 你这是非要我去玩命啊？
2: 富贵险中求，说好的一人一半。
0: 我那一半可以不要，但我有个条件，得手后我要你做我的林太太。
2: 龙哥说了算，
0: 我林龙青没娶过媳妇，但我愿意光明正大的娶你，我不介意你是已婚还是寡妇。
2: 听你的。
3: 这是要置南兰小姐于死地呀。
4: 没办法，她得罪了洋人，我们救不了她。不过对你也不全是坏事，你从仙路带回来的钱不是还没让你交账吗？他要是死了，就全是你的了。
5: 这话你说得出来？
4: 海哥，我知道你拿南兰当恩人，这不是没办法救他吗？我只能这么说，我是在安慰你啊。
6: 昨天第一天上工，肩膀都磨破了吧？
7: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
6: 你怎么知道的？正常，都这样。来，把这个垫肩膀上。
8: 谢谢大家姐。
9: 来了。
6: 嗯。
9: 哎。
6: 算谁点心啊？
9: 是啊。姐姐，你女儿有心了，她假借我的名义送给你吃的。
6: 哎，这提心吊胆的，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天晴了。
9: 啊，十点，我和堂主啊，去豆腐街接她。你要是想女儿，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10: 不行，随时会有危险，玉蝶姐不能跟着一起冒险。
6: 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添乱。再说，天晴要见到我，也不一定高兴的。
9: 嗯，

0: 昨天踩点的听清楚了，10点，连男带女3个人，我们哥仨1人1个，你们俩是帮里上下枪法最好的，露脸的时候可到了。
1: 放心吧，龙哥。
2: 慢点啊，
3: 龙哥，我已经瞄好那个姓叶的，干吧。
0: 不行，得等那个女的出来，她的命对我们最有用。去，你瞄那个女的，把这个老家伙留给我。
4: 让一下。

0: 要走哪儿去啊？还不帮忙救人？
1: 坤叔，坤叔，得赶紧送医院。
0: 天晴，
1: 我现在开不了车了。
0: 天晴，你没事吧？

0: 玉殿姐，这次多亏了阿海，其实他一直在暗中保护天晴，而且救了他不止一次了。
1: 里面那位道术是好样的，我差点动了妇人之仁，放走了林龙庆。你曾经是龙王帮的人，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
2: 谢谢你。
0: 对不起，玉蝶衣，答应你不见天晴的，我食言了。
2: 好孩子，是玉蝶衣对不起你跟天晴。

0: 我受伤了，接下来保护天晴的重任就交给你了。严和明，
1: 亨特警长，
0: 你答应过我，万鹤堂不再参与黑帮之间的仇杀，可是今天三条人命，你们交出凶手来。他们才是凶手。
1: 我们是为了保护欧阳小姐才被迫反击的。
2: 死了的三个人都是龙王帮的，就在几天前，同一个地方，我刚走，你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次不是寻仇又是什么？
1: 好吧，那三个人都是我打死的，你们可以抓我。
3: 少堂主，
2: 少堂主，
1: 雨蝶姐，万和堂现在是交给你了。哎。
2: 你是欧阳小姐的司机吧？是。谢谢你送坤叔来医院啊，你可以送欧阳小姐回去了。
0: 欧阳小姐，请吧。
2: 亨特
0: 警长，叶和明他没有撒谎，死的那三个人才是凶手。我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要杀的人是我，我可以替叶和明作证的。
4: 你可以走，王和堂的人一个都不许走。

0: 欧阳小姐，你要去哪儿？女神酒店在那边。
1: 你谁啊？管我去哪儿？我心情不好，不要跟住。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真后悔，我当时就应该一拳打扁你。
0: 你恨我的吧？你可以随时打我，但你不用吹牛吧？你那时候刚来星州，还是个小丫头呢。我可是安详山街小霸王，星州的地头蛇呀！哦，我错了吗？你是过海的龙，怕了你还不行吗？
1: 你为什么躲着我？
0: 我配不上你。
2: 哎，疼疼疼疼疼！至少和叶鹤鸣比，我确实配不上你。
1: 你个臭无赖！当初死缠烂打来追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我都答应要跟你拍拖了，你却把我拱手让给别人。你当我是什么？我是个人，我是个过番来讨生活的穷苦女孩子。你可以看不上我，但你不能不尊重我。
2: 我没有。
1: 你把我当一个东西一样送给别人，你还说你没有？
0: 玉蝶衣真的很爱你，她说的那些话我无法拒绝，而且我最怕就是女人流眼泪了，看到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阿玛。再说我也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孩，你聪明，你勇敢，你有智慧，我希望你成为像南兰小姐那样在星州一言九鼎的女人，但我帮不上你。
1: 谁说过要做那样的女人了？你根本就不懂我。
0: 那我现在慢慢懂了吗？那天你在豆腐街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我。
1: 你以为我叫你出来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想揍你啊！跨海生，我告诉你，我欧阳天晴确实很优秀，但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一言九鼎的女人。
0: 那你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都愿意帮你的。
1: 我只想做邝海生的老婆。
0: 我真的这么

0: 百威，
1: 叶鹤鸣，别怪我没有警告你，这里已经被警察严密控制了，在你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别想从这里离开。
0: 我不走，可是我想知道白小姐为什么在这里。

0: 对不起，陆先生，我不知道你在。
1: 小翠，你终于来了，我在等你呢。他们都欺负我，所有人都欺负我。

0: 我已经三十好几了，我是兴州最大的建筑商，可我连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我好可怜。你给我生个孩子吧，我把这个公寓给你好吗？
1: 陆先生，你不应该说这些话，请你自重。
0: 我是认真的，你知道我有很多的女朋友，可是这些不正经的女人完全都靠不住我，我连我太太金碧云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他们吗？你是个好女人，我认定你了，你给我生个孩子，等我把金碧云弄死，我就明媒正娶你好吗？
1: 你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太太？陆先生，你肯定是喝多了，这种话不能乱说。
0: 我没有乱说，我一定要杀了他。他和我大哥通奸，把我大哥囚禁了整整五年，然后又勾结黑帮奸夫害死我大哥，这种女人我能留着她吗？我现在没有揭穿她，就是等着她害死南兰，拿到大白

你就是未来的陆太太。

0: 姐妹们，都快点吃啊！今天活多。哎，
1: 好。
0: 哎，白月初呢？
2: 阿月好像上厕所去了。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机。
1: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1: 啊？怎么了？
0: 让下！强哥，强哥，强哥，
3: 阿玉。人是我杀的，
1: 愣着干什么呢？

0: 头家，大头家，不好了，强哥没抢救过来，他死了。
1: 阿强，
2: 都是因为这些女工，什么红头婆、蓝头婆，都给我轰出去！
3: 等等，大哥，错在猪头强，为什么轰走女工？
1: 阿强死了，
2: 他是跟了我好些年的兄弟，要是没雇女工，他想犯错有机会吗？你再看他们一个个长的。尤其这个凶手，他长得那么好看，你当什么女工啊？要换成是我，我也会和阿强一样的。
1: 雪婷，你打我啊？
2: 工地是我的，大楼也是我的，这里我说了算。啊！你跟他们一样，滚！

0: 先生，我原本就不叫白月初，我也不是三水人，我杀了人我认，但请不要把我的罪过记在红头巾姐妹身上。
1: 阿月，阿月，
2: 你见到欧阳天晴了？
3: 对啊，就在刚才，我借着这个机会把所有女工都轰走了，还有陆雪婷，我也把她赶走了，凡是跟我作对的人都不得好死。还有个消息是警察讲的，龙王帮跟万鹤堂黑帮火并，林龙清你的龙哥死了。

0: 陆太太，不用你撵，收拾好东西我自己会走。
1: 为什么要走啊？我知道雪乔今天喝醉了，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可她和雪婷啊，那毕竟是亲兄弟啊，一笔写不出两个陆字来，你还真要跟我们分家呀？不行啊，他们男人啊，火气就是大，有些话到嘴边就都说出来了，但说完也后悔啊。我们女人要做的就是要把他们男人的心拽在一起，捆在一起才行嘛。小婵，我是替二哥啊来向你们道歉的，你早晚是我的弟妹，妈留下的首饰也得有你的一份啊。我先拿来了这些，你先选一下，要是有喜欢的你就留下，不喜欢的我再拿回去，然后我再拿另一部分来让你挑，你看行吗？
0: 这可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我们俩就像亲姐妹一样，不然他们兄弟俩真是要离心离德了。嗯，快拿着。
0: 陆太太，你没有别的事了吗？
1: 没有啊，以后不许跟我这么生疏了啊，叫我二嫂就行。

0: 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想带你看一些你该看的东西。
1: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会被绞死。我是在阻止你绞死一个无辜的人。蔡嫂，别紧张，亨迪先生来是为了还蔡哥一个公道的。
2: 枪上，致命的是在这儿。飞刀。老海，你出卖我！
1: 强哥，我早就不是龙王帮的人了，谈不上出卖。今天，我只是想来告诉你，龙哥死了。什么？吓唬我？是真的。
2: 我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现在你可以讲了吧？我保证会考虑对你从轻判罚。洋人，你小瞧我了！人在江湖，哪有不挨刀？别指望从我嘴里撬出半个字来。你，邝海生，你小心点！我要不被绞死，指不定那天背后捅你刀子。
1: 怪我太着急了，翔哥是个江湖人，我应该先说服他，只有心服口服，他才肯招供的。
0: 是的，其实我也很急。明天是最后的期限，现在你带我看的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1: 我再找，找到证据我再找你。
0: 不行，你绑架我需要先去坐牢。 可我欣赏你，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努力。下车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你果然是个好警察。
0: 假如我亲眼看着无辜的纳兰被绞死，我就永远不再做警察。
1: 你相信纳兰小姐是无辜的？
0: 当然，可只有我相信是没有用的，除非有奇迹。

0: 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他如果能醒过来，便是奇迹。
1: 我愿意等，哪怕等上10年。可是，南兰小姐可能等不了了。你看报纸了吗？跟我来。

0: 绞死南兰小姐的声音明显更有力。天晴他们虽然找了一家报社，但没有有力的证据，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1: 我有。相机在我的住处，里面有几张照片，能帮到南兰小姐。我不能离开，就拜托你了。
0: 太好了，我替天晴和南兰小姐，谢谢你。

雪莲，你听得到吗？我是白薇呀。

0: 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
1: 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去拿给你。
0: 这什么呀？
1: 你是吃饱了，南兰还没吃呢。这是我们家以前的厨娘送来的点心，你带回去让她吃吧。
0: 难得你还惦记着那个女人啊。
1: 人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来帮你完成建筑大王的梦想，对你这样的帮助我是做不到了，羡慕也没用，谁让我们金家落魄了，只能祈祷下辈子吧，做个有钱人才能配上你陆雪林，陆大少爷。

雪玲，你怎么了？

0: 我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你，可你却替楠楠吃了毒点心，你浪费了我等了这么久的好机会。
1: 为什么是你？

如果南兰死了，他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全都是陆家的，下一个死的就是陆雪桥啊。我们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你疯了？是你说的，南兰给你财富，我给你爱情啊。到时候你我还有我们的儿子展元，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啊。可现在全都被你搞砸了。现在这样也好，你是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哟，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趁热吃啊。

0: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我再给你们煮一碗面线不就得了吗？
1: 面线伯，人家俩正恩爱呢，你再煮一碗不成捣乱了吗？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亨特警长说，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了。
1: 明天。
4: 今天的华文报纸是不是你们请人写的？哦，现在连夜去报社，去青州所有的报社。
1: 可是除了华文报社，其他人都不搭理我们的，他们都正在写攻击南大小姐的文章。
4: 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些照片，他们一定喜欢，所有报社都会喜欢。

0: 儿嫂，起这么早啊？还是一晚上没睡啊？走，我们换个地方聊天去。
1: 怎么没有下人做饭呢？我都亲自做完了，要那些下人做什么？我们姐妹俩就在厨房聊会儿天，你去坐那边。这厨房啊，本来就是女人该待的地方，要是陆家以后变穷了，顾不起下人了，那在这里干活的就只能是你和我了。<笑>快坐下。哦。
2: 尝尝这个茶，特别提神。多谢二嫂。好喝。二嫂做饭的手艺一定很好，以后我多跟你学。二嫂这是怎么了？
0: 小婵，我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陆家的兴亡就在今日，就在你身上。我身上？要么一辈子荣华富贵，你我成为新州最富有的两位太太；要么就做厨娘，看老公脸色。这陆家的男人啊。 都花心，能留住多久呢？谁知道呢？

0: 小村，是我对不起你，你这半年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受苦了？
1: 没有梅花，我挺好的，我回来是有急事要跟天晴说，这些都是陆雪桥跟你讲的。是，我也去打听了一下，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些话可能对楠楠小姐对你有用，所以我就赶回来了。
0: 谢谢你啊，小翠。
1: 就是这些话，他昨天讲的，应该不是哄我的。
2: 小翠，你简直就是菩萨，谢谢你啊。
0: 你去哪儿？我陪着你。
2: 你现在哪儿都不要去，和姐妹们在一起，注意安全。
0: 你也注意安全。

0: 这里是金家老宅，如果是金碧云的话，那么只有这里是最值得被怀疑的。
1: This place is so remote. Go in and search.
2: Let's go!

0: 这个男凶竟然是个女人，简直不敢相信。下结论还早，拍照。是。
1: Sir, it's here.
2: 是。这盒点心，让欧阳天晴吃了。
3: 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有办法。二嫂，你这是要毒死她？
2: 什么？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去报告警察，但刚才的话，我是不会承认的。婆婆留下来的一些首饰，昨天夜里丢了一半。如果警察来了，你会坐一辈子牢。
3: 你陷害我！
2: 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们陆家的女人，必须团结，为了陆家的利益，更是为了自己。你郭帆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好日子吗？南兰今天一定会被绞死。如果天晴没死，那本该属于我们两个的一切，就全都是她一个人的了。 我知道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她现在就要飞上天了，她哪一点比你强啊？你甘心吗？

0: 只可惜啊，我没心情吃。
1: 我知道你为了南兰小姐的事睡不着吃不下，这不特意带了这些给你补补，吃吧，燕窝做的比我们点心铺卖的高级多了。
0: 哎，可以给秀和姐留着，她现在正在
1: 给
0: 孩子喂
1: 奶。我给你拿的，你必须吃，我看着你吃，你才是我最在意的人。
2: 行，我吃。
3: 可她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他也有份，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1: 怎么了？跟我在一起你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眼神。你是怀疑我会害你吗？
0: 没有。对不起，我撒不了谎，我刚才那一瞬间确实是怀疑你了。毕竟最近这几天我真的成了靶子，为了我，叶和明和坤叔都受了伤，我嗨，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应该怀疑你。小陈，你那么信任我，连传票都没有就追我郭帆来了，你拿我当亲姐姐一样。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

0: 我心里真的有毒呢？怎么可能啊！你怎么可能害我？等等，我是认真的，天晴。你要继承的不只是女神酒店，还有很多黄金、珠宝首饰、橡胶园、甘蔗园、锡矿、榴莲园，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
1: 雪婷是要跟我结婚的，我会成为陆家的人。如果没有你，这些财富就是陆家的，我也有一份。哎，行了行了，什么什么财富我都不稀罕，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说，友情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刚才确实是怀疑你了。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怀疑你。你怎么样骂我都行，我都认。我以后坚决不会。小婵，说好的姐妹就是一辈子的姐妹，谁穷谁富都是姐妹，我有一口吃的，我坚决不会让你饿着。我相信，如果反过来，你也是一样。
2: 谢谢你的高级点心，我吃了。这么丰盛的早餐，这是女神酒店送来的。
3: 你们现在这么通情达理了吗？能让我的人送饭了？是我通知他们送来的。我知道你曾经在星州拥有过高贵的地位和奢华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善始善终。当然，这都是我自作主张的。
0: 你的意思是，
3: 今天你将被处以绞刑，用餐愉快。

0: 我是被冤枉的，我要是死了，老天会还我清白。
1: She's a witch indeed.
2: We should hang her now.
0: ，我跟你一起把这个电线拿到警察那里去。我没开玩笑，天晴，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姐妹。其实我一直都很自私，我甚至想过为了那些财富去做坏事。
3: 你不是凶手，你不会死的。小包头，快发报纸。啊，
4: 报刊报，今日快报，总督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刊报，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看报刊报，今日快报，总督夫人贪图珠宝，兰兰小姐系被诬陷。
2: The time has come. Excuse the hanging. Peace will be restored to Singapore.
1: Oh, 不要！老天，老天，放开我！放开我！
2: 停下！等一等！对不起，尊敬的南兰小姐，我向你来晚了。我是星州总警长 Hunter， 我发现了新的证据，基本上可以确定。 南兰是被诬陷的。
5: 南兰小姐，陆雪凌被囚禁的地方已经找到了。
0: 在哪儿？

这些呢，在你那儿放两天。我正在跟董氏集团竞争小坡那块地，有了这笔钱，我们陆家势在必得。

0: 小弟，你
1: 二嫂，我等你很久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这是金家妹妹碧华小姐的公寓，我曾来过。这些天，我冷静的回忆，我总觉得无论是大哥失踪，妈妈的突然离世，还是大嫂被陷害，二嫂你的嫌疑都很大。刚好，我又发现了她。其实说来有些不好意思，这是我刚回到新州，碧华偷偷放到我兜里的。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想和我约会又不好意思直说。这把钥匙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她现在也没有机会还给她。昨天我在工地上和我二哥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就来了这里。我突然发现这里。

0: 这些都属于你吗？金碧云，你还有什么秘密啊？你们金家在山上的老宅我去过，有个大铁门锁着，那里不会就是囚禁我大哥的地方吗？
1: 闭嘴！闭嘴！
0: 看来我大哥真的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当时都不敢想。你要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就因为我们金家没有这些，你们陆家就不拿我当人看。就因为南兰有钱，陆雪林才娶了她而不是我，他玩弄了我，只把我甩给了陆雪桥那个废物。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不是祈求你的原谅的，我知道我的过错，会用我的一生来忏悔。我来是想告诉你，我的女儿白薇和叶和明已经订婚了，婚期就在下个月18号，就是我们华人的七夕节。
0: 白薇，你跟天晴商量过了吧？
2: 商量什么？
0: 天晴和阿海的婚期也在那一天。
1: 真的？太好了。
3: 往上一点。哎，
2: 行，
3: 好，
2: 补贴了啊。
3: 右边高了，右边稍微再放下来一点。哎，
2: 秀禾。哎，阿月，你这是？
4: 南兰小姐为我请了星州最好的律师，我被保释了。律师说法庭最终会判我正当防卫，我可能不用再坐牢了。
0: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4: 跟着大家姐做一辈子红头巾。
2: 你是觉得不好吗？
0: 当然不好了，他是谁我已经知道了，这一身的本事不唱戏可惜了。你知道吗，在海外有很多华人想听戏，但是听不到。我在印尼有个朋友出钱成立了戏班子，就是没角，我安排你去那里吧，让我们华人的艺术走得再远一点，传得再久一些。
4: 我还有机会登台？
0: 当然，好角不能被埋没。不过再好的事也不急于这一两天，参加完天晴的婚礼你再走好不好？
4: 嗯，
0: 天晴啊，在豆腐庄办婚礼的事儿，我就不和你争了。但是洞房可要留在女神酒店。
4: 哎呀，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4: 这多不好意思啊！
0: 我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你还跟我客气？
4: 嗯，
0: 我准备了足够的房间，叫上小婵、白薇，所有的红头巾姐妹们一起来热闹热闹，好不好？
4: 嗯。
5: 按说应该把你阿爸接来星州，
2: 我给阿爸写信了，但他不肯来。
5: 为什么？
2: 阿爸身体不好，他怕客死他乡，就不能落叶归根了。
5: 那时候日子真苦啊。我跟你阿爸说，我们一起过番去打拼，树挪死人挪活，拼一拼说不定就有好生活了。可你阿爸却说，老祖宗留下的家业舍不得。其实哪有什么家业呀，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你阿爸又说，房子再破那也是家，根在魂就在。这句话过了这么多年，我好像才有一点点懂。长一叠呀，长一叠，我这只蝴蝶轻飘飘地飞走了，你阿爸就一个人带着你，也真是不容易。
2: 你在新州的事情我告诉阿爸。
5: 那他
2: 讲你是一个好女人，让我不要恨你，要好好孝顺你。他还讲他也并没有恨你，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你有你的难处，他心里都是知道的。以前你跟着他确实吃了很多苦，其实他心里也很愧疚。天晴，你说如果我回三水去，你阿爸会原谅我吗？脚下的路是自己走的，

0: 我已经决定了，等贺明娶了媳妇，你嫁了人，我就回三水去，要么把你阿爸接来兴州，要么我就陪老头子在乡下养老，原不原谅的就由不得他了。
1: 放心吧，爸爸，我会一辈子敬他，爱他。与白薇白头到老。

0: 亲爱的，我们到家了。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当然不是，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0: 以后这个家呀，交给你了。说不合适，大哥你还在，哪能轮得到我们当家呀？
1: 我这一生啊，很失败，已经不再适合管理任何事情了。以后呢，就由你来辅佐雪婷，振兴陆家。
2: 振兴陆家。

0: 给大家讲两句。哎，好，海哥，
1: 说两句。
0: 我上去。
1: 大喜的日子啊，你必须得多说两句。
0: 来，嫂子。
2: 那我就讲两句啊。哎呀，我这个花轿刚抬出去走了一圈，我就得回来，因为我老婆啊想在这里办喜酒。那我不就变成倒插门了吗？
3: 就是倒插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是不是啊，妹夫？
4: 将来你们要生了孩子，是不是得谢欧阳了？
2: 就你话多，我还没说完呢。我愿意倒插门的。我老婆还没看上我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她要是让我去三水乡下，我也愿意干。娶了世间这么好的女人，我去哪儿都愿意啊，是吧？好了，该我老婆讲两句了。
1: 说实话，最早过番来，我是真的没想到我会遇到阿海，还能嫁在心中，更没想到能邀请到南兰小姐、亨特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谢谢你们能来。为了谋生，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儿，戴上红头巾，我们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命运。缘分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姐妹们，我们互帮互助，形同姐妹，再苦再难我们都一起扛。虽然我们没有男人那么强壮的体魄，但是从平地到高楼，无论是打地基还是灌水泥，我们从来就不比南宫差，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瓦也都离不开我们的汗水和我们的努力，是不是姐妹们？我们肩上挑的呀，一头是星洲，星洲的大楼都等着我们盖，一头挑的是故乡，家乡的亲人都希望我们多赚点钱，平平安安早点回家。所以啊，我们这些女工肩上的担子其实挺重的。南兰小姐，你看今天不止来了红头巾、蓝头巾，还来了黑头巾。其实不同颜色的头巾就代表不同家乡的人，但其实往大了说，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老祖宗教会我们做人要吃苦耐劳，自立自强，自重，自爱。所以我坚信，没有我们咽不下的苦，也没有我们建不起来的高楼，是不是姐妹们？
5: 是。
6: 南兰小姐，我觉得即将成立的女工工会应该由欧阳天晴担任会长，他完全胜任。
1: 我同意啊。
3: 哎，我们应该让他们俩喝个交杯酒，好不好？

就是我太婆的故事，很传奇又很真实。太婆和她的姐妹们为今天美丽繁荣的新加坡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海外华人华侨的奋斗精神、互助互爱、自强自立等美德也一直被继承着，并一代又一代的

0: 戴上了红头巾，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
1: 阿英就是在这个楼梯上出的事，我看你们能撑多久。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闹出人命来。
2: 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3: 你们金家老宅的地下室里有秘密吧？
4: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
1: 可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了不起，我们这红头巾以后能走多远就看你的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考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一场戏曲和歌曲的视听盛宴，拿手好戏轮番上演，跨界舞台惊喜不断，传统新编样样俱全，更有好听的歌曲呈现，保证让您过足瘾。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精彩内容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界，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

0: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卡不网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夜宿月夜清，
13: 半自求作

0: 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王少华主演的河北梆子金陵记。主演王少华深得家学精髓，他饰演的寇准唱作精彩功，尤以悲靴探穴一折最为经典。通过繁复的身段表演，深度刻画人物形象。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筹，细纹牵扯，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案陆朗阳。杨银锦只因宋王无道，听信谗言，将我发配云南，独蒙一地任堂会，才有安身之处。不料奸贼王强一计不成，有生而计，起奏宋王，定要俺的人头进京，好一个英雄义气的任堂会。他今自更换衣装，体验我一。

直至今已过了一年，是我撇下全家大小，心中十分挂念，故而更换衣装回家探望老母。看天色不早，就此马上加鞭。

0: 奸臣当道，朝纲乱，宋王无道，心臣也。
1: 报。

0: 启禀老太君，今有任堂会任大公子打从云南边关远路而来，路过京都，特来看望老太君。
1: 任大公子来了，快快有请宗保待迎。
0: 是。有请任大公子。
2: 有请任叔父。

0: 一年又我一年，年年该容颜，老母高堂坐，堂会问娘啊，
1: 鲁郎儿，
0: 老娘不要认错，侄儿人堂户。
1: 老身两眼昏花，一时认错，侄儿莫怪。
0: 怎敢怪罪老母？
1: 侄儿请起，
0: 多谢老母。

0: 启禀祖母，我家母亲言道，爹爹发配云南，多亏任叔父照应，近日来在天伯杨府，他有心敬酒一杯，请问祖母可不可以呀？
1: 啊，宗宝，对你母亲去说，祖母在此敬酒无妨。
0: 多谢祖母。启禀母亲，怎么样了？祖母在此敬酒无妨。

0: 叔父，母亲敬酒来了。
1: 啊，侄儿，你陆嫂敬酒到了，侄儿就该领下。
2: 是，多谢陆嫂。

0: 头，那是你任家姑姑，休要认错，还不与我站远些。
1: 他是任叔父，
2: 他说他是任叔父，怎么跟我六哥长得是一模一样呢？六嫂，六嫂，八妹，六嫂，我六哥在云南是怎么死的？你可得好好的跟八妹我说说。
3: 你家陆哥在云南奸臣所害，刀下而亡。
2: 依我看呐，我六哥他没死，来的这个正是我六哥，待我上前

0: 您请过来。
1: 啊，孙儿何事？
0: 祖母，祖母，他可是我家爹爹吗？

0: 老母后堂安息，侄儿告退。
1: 陆兰儿，
0: 老娘不要认错，侄儿人堂会。
1: 大胆奴才，你是为娘亲生所养，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为娘不儿臣？

0: 非是孩儿不认老母，只因一地人堂会替我一思，故而更换一装，假冒一地的名姓，暗暗回来探望老母。倘若被那金泽知道，咱全家的性命难得保。
1: 为娘早就明布，未尽之际，你只有站住哪一时方存身，为娘自有道理。
0: 就依老母，孩儿告退。

食材之事不便叫他们相认，待我去到媳妇房中告诉我那媳妇知道便了。

一破天关叩门春。今当中秋佳节，大小府邸俱是十分欢畅，唯有那天伯养父冷冷清清，甚是凄凉。哎，想那老令公八国胡狼儿子逃走死亡，只剩下罗郎一人，千余年又被

0: 见则谋害，思想起来是阵阵可惨。为此白得一分薄利，取之养父，探望那老太君家园。
1: 有
0: 养父去者，
1: 养父去者。

今年的中秋是大不同，在后楼是结彩挂红灯。为什么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只因为六爷平安回到家中。提起六爷回家的事儿，我又是喜又是惊。喜得是保国的忠良他没死，这一家团圆又重逢。我怕的是奸贼知道六爷回家转，定告他有欺君之罪，把是非生。一家满门难活命，六奶奶把庙祭定，讲六爷蒋六爷藏在那地穴中，这地穴上面捧木板，这木板上面黄土蒙，在里面他安个金铃，在外面他系根黄绳。要是有事把六爷找，先把那黄绳拉三下，那金铃就叮叮当当的响连声。此事外人一概不知道，只怕风吹草动漏风声。今儿个又是中秋节，这何家人等都喜盈盈。老太君按传令，把酒宴摆在那北楼厅。他命我楼下来观定，这外人一概不许把楼登。我把此事安排好，再请居家老少上楼厅。上楼厅，有请老太君。

0: 杨红参见寇老爷。
1: 罢了，杨红，你家太君可在楼上？
0: 在，不在，不在。
1: 有时在，有时不在。好，带我上楼去看。
0: 慢着，慢着，慢着。寇老爷，我家太君呐、在倒是在，只是太君说了，今儿个外人呐、是一概的不见。
1: 你这个老奴才，你寇老爷在天波养佛，我是常来常往，今是要你来通禀。
0: 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他是怎么回事？您瞧啊，今儿个呀是中秋佳节，是个大喜团圆的日子。老太君呐、跟一家人等都在楼上呢。今年跟往年可大不相同，今年就连我们家那个柳。
1: 柳什么？柳什么？
0: 柳柳顺呐、七个巧啊。
2: 杨红，楼下何人到了？
0: 寇老爷到喽。
2: 老身应下

0: 王年太君是从我有这样客气过呀，看来太君的礼法是越发招我到了啊。
1: 啊，天官大人，
0: 老太君
1: 这
0: 啊。

0: 罢了
1: 罢了。
0: 哦，好好啊。
2: 哦，天官大人，
1: 老太君，
2: 请坐吧，
1: 请坐吧，请坐吧。
0: 嗯，好好好。

0: 天官大人，到此何事啊？
1: 哦，一来探望老太君，二来备得一份薄礼，一名家眷送到前厅去了。
0: 年年如此，大人你多挂心了。
1: 老太君，王爷这酒宴是设在前厅，今年为何改设后楼呢？
0: 大人有所不知，自从卢郎儿一死，就是逢年过节也无人来往，因此就该设后楼了。
1: 看来这锦上添花的人多，雪里送炭的人少啊。
0: 大人此番前来，不就是雪里送炭吗？
1: 哦，太君客气。
0: 啊，宗保，重整酒宴与你寇伯父同意。
1: 慢来慢来，老太君，欢事等人齐了再饮吧。
0: 大人，老身今日摆的是家宴，居家俱已到齐了。
1: 怎么到齐了？
0: 到齐了。
1: 既然到齐，那为何拆贵人的上手，换空着一个座位呢？
2: 天官大人有所不知，那个座位是专门为你预备的。是啊，往年过节，大人都前来欢度佳节，故而特设一席。宗保，还不请你寇伯父上座。
1: 侄儿，不要客气。

0: 我还是这里做得好啊，哪个座位我实实地不敢坐哟。
1: 曾宝看酒。
0: 是。

0: 天官大人请教。
1: 哦，多谢老太君。

0: 天官大人就冷了。
1: 饮料吧，
0: 饮料吧，
1: 饮料吧。
0: 啊，天官大人，还是多饮几杯吧。
1: 哎呦呦，本相多饮几杯，只怕你们居家多有包贬呐。再说下官夫下也要团聚团聚，吃一锅居家团圆酒去呀。
0: 如此奉送大人，
1: 告辞了。

0: 送天官大人。
1: 老太君，回去吧，还是回去吃你们居家那团圆饺子去吧。

看来此事难以瞒过天光寇准，从今以后你们要多

0: 道德方。我是皇为国臣关京敌将韩昌领兵骁勇，把我是皇围困为国臣下，司令监闯出重围回朝搬兵，母后赐我密旨一道，命我调兵宣将为国臣救将，怎奈朝大空虚无有勇将，这便如何是好？不免将寇准宣进宫来，一同商议退兵之策。内侍
1: 有
0: 宣寇准进宫。
1: 遵旨，千岁有旨，寇准进宫啊！
0: 领。

万岁去观景，备困未。

0: 参见千岁。
1: 爱卿免礼赐座。
0: 谢千岁。

0: 千岁，宣臣进宫，敢指魏亮万岁被困魏爷国臣之事吗？
1: 爱卿既然知晓，就该速速相议退兵之策才是啊。
0: 哎呀呀，千岁呀，日今朝中无有勇将，老臣也是无计呀。
1: 怎么，你也是无计吗？
0: 无计呀。
1: 当真无计？
0: 当真无计。
1: 果然无计
0: 啊。果然无计呀。
1: 哎，看来此兵杀进城来，你我君臣也不免一死，还不如去到魏国城下，和那汉昌拼个你死我活。哎，来来来，随我走。
0: 千岁，
1: 随我走吧。
0: 千岁慢来，千岁慢来。千岁，老臣我有计了。
1: 怎么？有计了？
0: 有计了？
1: 真的有计
0: 了？有计了。
1: 你快坐下讲吧。
0: 谢千岁。

0: 还请有何妙计，快一快将来。
1: 天罪，想那敌将汉昌，他怕的是哪一个呀？
0: 他惧怕的是陆浪眼睛啊。
1: 啊，绕啊，活不叫那陆浪眼睛挂帅吃阵，岂不是一战成功吗？
0: 哎，我只当你有何妙计，能退则兵，却怎么虎将起来了？
1: 怎见得老臣我虎将呢？
0: 想那陆浪眼睛被奸贼所害，到如今你叫我上哪里去找啊？
1: 千岁，那陆浪眼睛他还活在人世啊？
0: 怎么，他还活在人世？

0: 是吗？
1: 他现在养父啊。
0: 还请怎样知晓？快一块将来。
1: 现在有所不知，那日中秋佳节，老臣去到天伯养父探望那老太君，只见养父今年过季与往年是大不相同。
0: 有何不同？
1: 往年过季养父是十分热闹，今年却是冷冷清清，而后老之内张灯结彩，只听得楼上彩券心灵好像有言情的声音，我正要上楼。那杨红将我拦住，定要通禀，是我言道天伯杨父，我是常来常往，永不着通禀。他却言道今年与往年不同，楼上有柳。
0: 柳什么？柳什么？
1: 这个
0: 柳什么？
1: 哦，柳柳说哪起过桥啊？
0: 哎，说着说着怎么打起岔来了？
1: 他原是与老臣我打岔呀，少时太君应下楼来，我等一同上得楼去。只见那柴贵人的上手还空着一个座位，一份杯筷啊。这还不言，那柴贵人与老臣我见礼的时节是外穿小服内穿红衫，这小服的一盘呐、还未曾洗好。 No No No， 足下又蹬了一双红鞋，看来其中是大有文章啊。
0: 啊，可外卿有何文章呢？
1: 千岁你想啊，那柴贵人是故意穿上小服瞒哄老臣与我呀。以老臣看来，那眼睛是现在养父啊。
0: 既在养父，那前一年眼睛的人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哦，那个人头吗？千岁，事到如今，老臣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
0: 什么心事？
1: 那年将燕京的人头接请进来，满朝文武举度观看，老臣也在其内。想那鲁朗燕京而后有一拴马状儿，哪国人头无有此物，想必是假。老臣我为而感明也，如今时隔一年，相识那燕京又回到了养父，那老太君重心一退，将燕京隐藏在腹中，千岁你倒是也都是呢。
0: 说的倒也有理，好好好，你我君臣天伯养父搬去那鲁朗燕乐亭。
1: 千岁马来，千岁，那老太君若是不嫌吃眼睛呢？
0: 这个
1: 千岁福儿上来。
0: 好，就一爱卿内侍
2: 有
0: 备马伺候。
2: 外相备马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启禀老太君，今有八千岁寇老爷到。
6: 冬月相迎。
5: 冬月相迎

0: 家安。
1: 奉女道爷安泰，只是
0: 千岁到此必有所为。
1: 太君。

0: 老太君，你不要哭了，你若是放闲出眼睛，我叫你准备一件呐。
1: 哪一件？
0: 你听着，
1: 你讲，
0: 你听着，
1: 你讲，
0: 你听着吧。

0: 怎么？
1: 你还要查我的全家么？
2: 是的。
1: 哼，我量你也不敢呐、
2: 啊。我把你呀、量久了。
1: 口天官呐、你中招每日信口胡言，你是何道理呢？
2: 哈哈，好你个老太君呐、你按兵不显，你是何道理呀？
1: 难道你就不为我养家想上一想吗、
2: 你就不为国家想上一想吗？
1: 你这个人呐、真真少见。
2: 哎呦呦，你这个人呐、也是真真少有。
1: 好好好，我不与你讲话了，
2: 请了吧，
1: 请了吧。

天子，外面有脚步声音，带我看过。是哪一个呀？

0: 爱贵人，我君臣若是不回朝交旨，你把我君臣怎么养出呢？
1: 这个你

0: 千岁，稍时太君到来，千岁闻道于他。啊，老太君，你儿当真下世去了？他必然说道，当真死过了。千岁就说，你我君臣本当回朝交旨，怎奈这天色已晚，就在你阳府接旨矣，二日天明再回朝交旨。千岁倒在侍方，老臣怀有妙计献上。
1: 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0: 啊，太君到了，太君请坐吧。啊

0: 老太君，我与妹夫当真的下世去了。
1: 我儿当真下世去了。
0: 既然如此，我君臣本当回朝交旨，只因天色已晚，就在养父借宿一夜，而天明再回朝交旨。老太君，你意下如何？
1: 这……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千岁，既然养父无有用将，你我君臣就该回朝交旨的才是。你大叫的何来呢？
0: 哎，本欲与杨家乃是至亲，
2: 哦，
0: 这大叫爷们，
2: 大叫爷们，
0: 哎，有待何方呢？
1: 好，宗保，张当去内侍房，千岁请。

0: 老太君，你是有功之臣，老朽怎敢劳动你亲送啊？
1: 哦，怎么不送？
2: 既在杨府，那老太君为何执意一地不见呢？
0: 千岁你想啊，只因万岁无心察言，才害得他们杨家这般光景。如今万岁被困，责病就要杀到京城，那鲁朗眼睛若是挂帅持政，这女子欺君之罪，哪一个担待着呢？
2: 这不也罢，只要眼睛裹在杨府，他若能吃头露面，杀退责兵，这女子欺君之罪吗？
0: 千岁。

0: 本女担待。
1: 千岁，今夜晚间你要多次暗谢老臣，我要下上一夜的功夫，在杨府搜过水落石出，倘若搜齿验金也好，杀退则兵，就完成还朝。
0: 好，就依爱卿正是。众信夫社稷，
1: 昼夜苦劳，心千岁呀。

国事危机

太君。

叫怎说，是我假意痛哭了一场，并无半点动静，想是他君臣依然睡着哩。寇准哪，寇准，你这个老心儿，这一回你算上了我的当。

爷是天，只落靠我臣，臣公啊！国不民，听今跟随，搜持燕京，剿完之还朝，免得了。

0: 外面何人叩门？
1: 飞起送饭来了。
0: 哦，是君主到了，待我与你开门。

0: 今日送饭为何来迟？
1: 我呀去蚂蚁。只因万岁去至魏国城关境，被敌将韩昌围困，八千岁与寇准前来搬兵，一夜未归。骏马，你要歇。

0: 荀妈，你虽忠心一片，怎奈奸臣当道，你若赤头露面，这欺君之罪何人担当？
1: 这个
0: 还是忍耐了吧。
2: 就依君之。
3: 陛下有人。

敌将汉昌，真乃可恨。日今我燕京不在朝中，若我燕京亲自持马，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哎呦呦呦呦，只听得眼睛见花，见不到此人，这边日活是好年，这啊，有了，我不免走近几步，但那差贵人迟来，我就是这一把，将他抓住，叫他带我去见燕京，我就是这个旨意，哎，我就是这个，哎呦。
1: 有人来了，带我去看。
2: 且慢，为妻自有道理，看见。

朕乃百事看天色降命，待我回得方去，便报太君知道，

0: 哎呦呦呦！搜了半日，也未曾搜出眼睛，这边日何时好呢？这！啊，大胖有人来了，闪躲一旁。
1: 寇老爷，寇老爷，寇老爷。哎呦，寇老爷，你叫我杨红好找啊！
0: 你不要找我，我整你。

0: 侯老爷，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杨侯，我来问你，你家刘爷他藏在什么地方啊？
0: 哎呦，寇老爷，我家刘爷他不是早死了吗？
1: 莫把你这个老奴才，你不是啊？你不是，我早就知道了，你家刘爷就藏在这后花园之内，你倒是也不是呢。
0: 寇老爷
1: 啊，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杨侯，只因万岁无心谗言，才害得你们杨家这般光景。如今万岁被困，则兵就要杀到京城。你家刘爷若是赤头露面，杀退则兵，满说是你杨家功高绝弦，就是连你呀、也是十分的光彩。你要再死啊！太阳下，
0: 寇老爷，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1: 这倒才是，
0: 我家六爷呀，就在那黑窟窿里面扎着呢。
1: 哪一个黑窟窿？
0: 就在那后花园的地穴中。他呀，上面用木板棚了，黄土蒙了，在里面安了个金铃，在外面系了根黄绳，要是有事儿，拉动了黄绳，震动了金铃，我家六爷他就出了窟窿。
1: 如此说来，我是怎样与你家六爷相见呢？
0: 我带您去呀。
1: 哎呦呦，有劳管家。
0: 哎呦，这不都是为了救我家六爷一命吗？
1: 好好好，管家带呀喽。
0: 寇老爷随我来。

今日送饭，为何甚早？

待我与你开门。

0: 钻进那黑窟窿。
1: 大人且放宽心，我眼睛不走就是。
0: 怎么，你不走了？
1: 不走了。
0: 你不走了？
1: 不。

0: 我走了。嘿，好你个燕京啊，边关二十四员大将，你是领兵大元帅，哪有个元帅钻窟窿的呀？
1: 这个
0: 不要说了，随我走。
2: 大人哪里去？
0: 去见千岁。
2: 大人是不得。
0: 走走走，
2: 大人
0: 走走走走走。

0: 岁月轻叹，
1: 臣有欺君之罪。
2: 都出来了还有罪呢？
3: 太君请起。老太君，你们杨家的事本欲一概知晓，待我奏明始皇，便明杨家的是非，也就是了。
1: 谢天岁。
3: 杨骏马
0: 在。
3: 这又圣旨一道，命你急速调动人马，救之还朝。
0: 探遵旨。
3: 齐家回宫。
4: 老太君。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

0: 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再上风云记》。电视剧《再上风云记》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入围金鹰奖评选名单。该剧艺术化的再现了张库大道的悠久历史与风土人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2: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是心来呀，
1: 请稍站。哎呀，请想我品贵，李家一世八载，不知他是怎样的度日。有了，看私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有何不闻？

0: 兵队挑起自己的地攻他大队，莫一样把
1: 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知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

0: 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光，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吕大哥，哎，你还亲自干活啊？哎，
1: 闲不住。这第一个上台是重中之重，每天不过来看看，这心里不踏实。
0: 怎么样，想好了吗？啥时候过来帮我？我这里正缺你这么个懂文墨的。其实啊，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可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现在这个时候。
1: 我还是待在衙门，对你有帮助。也行，反正我这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来了，二掌柜的非你莫属。你就帮我看着账房和文书，我就心里更踏实了。
2: 吕大哥，你这个商台的名字可想好了？
1: 你等着，最近啊正琢磨这事儿呢。
2: 来看看。
1: 这是我们吕家的家训。

0: 我就想着这几个字儿能不能用上当名字用，你帮我想想。
1: 以德待人，用诚貌矣，勤俭持家，共富同贵，这是六个字好啊，真好。
0: 我们家老爷子在我第一年开蒙读书的时候就把这十六个字写在我的本子上了，当时没把它当回事儿，现在我就想啊，能不能把它给用起来。哦，
1: 再加一个字好了，所有的字后再缀一个德字，比如这第一商台就叫以德堂。
0: 对呀，太好了，那后面那个就叫德德堂，再后面叫戴德堂。嗯，严老弟还是你学问高啊。啊，
2: 俊杰，依我说啊，这几个字啊还得看阴阳上合不合，就好比取个名还得起卦啥的，咱们得好好算一算。
0: 算什么算，一言贤弟都说这名字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走，爷，我带你去前面看看。
1: 好啊。
2: 切切切！干什么呢？会干活吗？
3: 再回到龙先生身上。
2: 不送不送。
3: 龙先生
4: 啊，老冯，你不跟俊杰去工地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哼，别提了，这
4: 咋了？
2: 哎，我告诉你，咱们东家现在这心呐，都偏得没边儿了。
4: 你偏谁了？
2: 还能有谁？就是那个姓郑的师爷，他现在呀，什么都听他的，别人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4: 郑师爷是俊杰的救命恩人，人家读书多，学问好，又有见识，俊杰对他都有仰仗，那不正常吗？
2: 你呀，长长心吧。我告诉你，俊杰今天可说了，以后让这个姓郑的师爷管账房，到那时候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哎呦，
4: 他来了我还高兴呢，我这本事啊自己明白，简单记个账还行，让我总管账房，我还真是力不从心呢。
2: 我说你是不是真傻呀？你想想看，这么些年是咱们几个跟着俊杰一起从什么都没有闯到现在，他正迎一个后来的就直接越过我们了，不就是有一个当都统的姐夫吗？他就是为了等张太监好了见县城的。
4: 老冯啊，我说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啊，这郑师爷跟咱们可是拜过把子的，要没有他的帮忙，这商台能建起来？我说你呀，你就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啊，该干嘛干嘛啊，我还有事啊。
2: 哎，你不听我的，早晚你会后悔的。
5: 走开。
6: 你们都吃谁家饭呢？啊，怎么连我儿子一本在天津读书的钱都敢不给了？
7: 跟你们说话吗？
8: 吕东家，您不在家念佛跑这来干嘛呀？
6: 我念不念佛跟你没关系，我现在问的是谁把我儿子一本在天津读书的钱给停了。
8: 给了呀。
6: 谁给的啊？谁给的？难道说我在撒谎吗？好好好，
8: 行，
6: 不说是吧，一个个都给我出去，我今天要一本本的看账。

0: 怎么着？这小子还闹？
1: 我说爹，再怎么着，你也不应该把钱都扔在赌桌上，而且还把他儿子念私塾的钱都给停了，你这不诚心刺激他吗？
0: 这可不怨我，要怨呢，怨你姐。
2: 他对前面生的那儿子呀，
0: 怎么看都不顺眼。
1: 等他把账目查清，找你麻烦，我可没辙。
0: 那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1: 我姐夫毕竟是个没主意的软柿子，就对他那俩大儿子宝贝的不行，所以这事儿还得我姐出马。哎
3: 呀，俊山呀，你可别查了！
4: 哎呀呀呀呀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呀？啊，你看看这堆烂账，这你爹都快把吕家这点家底给我掏空了，
3: 这可真是冤枉啊！我爹为了吕家鞠躬尽瘁，要不是你那个弟弟吕俊杰到处抢咱们家生意，咱们家能落到这步田地吗？
4: 行，别骗我了啊！我就是太纵容你爹了，知道吗？他现在连一北上学的钱都敢停。
3: 一北读书的钱是我让停的。
4: 为什么呀？啊，你为什么要停一北上学的钱啊？我为了迁就你，我已经把一北送到天津去上学了，你还要这样苛待他呀？
3: 还不是他在天津不学好，不但养女人，还滥交戏子。
5: 谁编的瞎话啊？还要不要个脸了？我告诉你，我以前敬你是长辈，我不跟你计较，你以后再编瞎话，我撕了你的嘴。哎，
3: 你看，你还说他没学坏，对着他后娘大喊大叫，一点礼数都没有。
4: 行了，姑奶奶，小祖宗，
6: 让我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啊！
4: 你把他上学的钱给他，你给他，
3: 你就惯着他吧，早晚他得跟你惹祸。
5: 爹，这个学我不上了，我不上了，我就在家好好待着，我看你们秦家闹出什么鬼花样！
3: 哎，俊山，你看呀，你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哎，你说话呀，俊山！俊山，
7: 谢谢你和索云快乐。
8: 哎，来了！哎呦，好久不见了。
9: 三爷，您看这儿，客栈、酒馆，这吃饭住宿啊，全在这里了。这是牲口棚，这是堆栈。这牲口和人住的地方，我专门拿堆栈隔着。这牲口棚的后面，我竖起了高墙，就怕这上台外面的狼啊，能吓着牲口。三爷，这一片我是专门空出来了，我想啊，将什么油坊、粉坊、蒙靴之类的可以开设在这里，这样将来北边的朋友不用专门跑到我们张家口，在这儿就能交易。
10: 这赚钱的买卖交给别人做，你舍得？
9: 我当然舍得，有钱大家一起赚嘛，这样我的商台才能越来越繁荣。不过我也有条件。
10: 正好人来了，你跟他们直接谈吧。
9: 好，
10: 诸位，静一静。
7: 好，听，
11: 是。俊杰，听说你的地方造得好啊，怎么的？租金贵吗？
12: 是啊，
13: 贵吗？
14: 贵。
7: 怎么样？
15: 您说呢？这地方一修起来，往来客商那么多，肯定能赚大钱。要我说，一定贵死了。
16: 这商台到底建的啥样啊？
7: 啊，对，我们也没见着，建成什么样？
15: 我这第一个商台啊，叫以德堂。既然大家都好奇，都感兴趣，不妨跟我一块去看看。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啊，我所有的房子只卖不租。
7: 啊，这只卖不租啊？这……
10: 哎呀，你这房子造的又漂亮又结实。比我家的都好。
15: 这可是我的工人们一砖一瓦用心造的呀。
10: 啊，你这地方有上水有下水，很方便。我想在这儿开个油坊，只是你不租只卖，这价钱我恐怕是付不起啊。
9: 三爷，如果你买，您打算出多少银子？
10: 我开个油坊，这买厂房要多少钱呢？也就是3000两吧。

0: 不提了，不提了，2500两卖给你。2500两，这么大的厂房，你确定？
1: 不过得是计划机队的票子。
0: 俊杰兄，常三爷得了便宜，我们行不行啊？
2: 是啊，我们
3: 大宇一样，价格从优。
0: 不过这三个条件，这第一，必须得是计划机队的票子；这第二嘛。你说修坟房，那就得修坟房，不能拿我这房子胡乱瞎弄，不然我就得收回产权。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将来无论是谁，在我以德堂做买卖，必须得遵守一个原则：以后房子不要想卖，必须得卖给我们商会会长认可的商户。<笑>
4: 俊杰兄，这是为什么？
2: 我是担心。
0: 将来有人想在我这儿开烟馆、开妓院，我这辛辛苦苦修的商台可不希望成为那些买卖的经营地啊！
2: 我要在这儿开坟房，俊杰兄，你也知道我们家三代都是开坟房的。
0: 贾兄，你我知道，我相信你。你看到了，那上风口的房子就照你们家坟房修的。你要想买，我只收你3000两银子。
2: 哟，
4: 俊杰兄，那咱啥时候签契约？可别反悔了啊！
2: 别担心。
5: 方先生带着文书呢，你们现在就可以换契约。钱不着急，回到张家口，你直接交到我账房就成。哎，
6: 我也要，
5: 方先生，
6: 我也要买一个房子，
5: 我也要签契约。方先生，方先生，哎，你们说，这俊杰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咋了？咋了？咱们花那么大的力气，盖了那么好的房子，至少得赚40%吧？ 可他倒好，这不等于白送吗？眼光短浅了吧？俊杰不是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赚钱，是为了以后赚更多的钱。16个商台呢，这才第一个，哪儿跟哪儿啊？
6: 对呀，老冯，咱们现在平价出售，是为了尽快的回钱。有了钱，下边的商台才能接着修嘛。
5: 这道理吧，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啊。
6: 亏大发了！
5: 修商台花你冯毛毛1分钱了，说说你亏哪儿了？
6: 布鲁德，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我是没出钱，可我没少出力吧？
5: 好，我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初我没有入伙吗？
7: 你们就打心底里瞧不上我是吧？整天说都是兄弟，在你们心里，我连一个车把式都不如是吧？哎，
5: 老冯，我没那个意思。
7: 算了，他就那样的人，小心眼。赵钱孙李，抽骨正亡，风尘主位。
8: 强盛寒阳。几十年，我这聚义星谁都欢迎，唯独不欢迎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9: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说，李俊杰，你这聚义星发展的如此之好。 也不请我这老朋友过来坐坐。你现在可是张家口的大财主了，但就算你再财大气粗，咱们做生意的也不兴把道门口的买卖往外推吧。什么买卖？我听说你这商台正在招商卖地，我看上了你们河边哪一块？
0: 5000两，您看如何？5000两，价钱倒是合适。不过我这有个条件，你只有答应了，我才能卖给你。
9: 吕东家，请说。
0: 只要你原原本本把你和瞿大宅怎么指使方清良杀害我二哥三哥的事，再官府那里交代清楚了，这地。 我一文不要，白送给你。
9: 哎，我说吕俊杰啊。

0: 你可真会说笑，你这分明是想要我和我爹的命啊。
1: 薛十年，我这还没有找到机会腾出手来找你算账呢，你倒主动跑上门来了。我告诉你，别以为方清凉死了这事儿就完了，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和你爹血债血偿。
0: 好，那我倒还真想看看，看看你是怎么拿走我的命。李俊杰，今天就算你不把商台卖给我，从今往后你这商台也别想做好。告辞。

0: 孙老板，我的老板媳妇儿，你猜我给你送什么来了？什么呀？我们怡德堂最好的一处房子，在大街的正中央，送给你。你可以在那里开设一家分行。多少钱？我给你。
1: 咱们之间谈什么钱呢？咱们之间怎么了？你是以德堂的东家，我是这金元银行的老板，当然要讲个明白。咱们毕竟是夫妻嘛，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更何况咱们之间这个夫妻，和其他的夫妻不一样。你要是不要这个钱呢？
2: 这个房子我也不能要，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了？那行吧，500两，1500两。
0: 给你。你这是知道我修德德堂缺钱。 非要给我了，对吧？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我的。
2: 哎，干嘛？你怎么脸皮那么厚啊？哎呦，讨厌！

0: 这个头啊，必须你来开。好，停一下，停一下啊！停一下，停一下！各位，今天怡德堂算是正式开动了。各位来的，大多数都是在这儿买了产业，要在这里开生意赚钱的，要不就是来这儿做工谋生计的。 咱们大家能走到这儿，全都是因为俊杰。下面就让俊杰给大家讲几句。
1: 诸位，今天啊，我先给大家鞠个躬吧。

这鞠躬是感谢大家入驻以德堂，见证以德堂不容易啊！我后边的商台能不能修好，能修到哪，全看以德堂的好坏。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把这场生意给做起来。要是见着好喽，还希望大家能够投资我后边的商台。 不说了，不说了，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好。

0: 下边咱们是不是就沿着以德堂修德德堂啊？现在各家都已经把生意开上了，再往前就能接上了。
1: 曾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德德堂该怎么修，修在哪儿？要是按照原先的计划，那确实方便，这材料、人工都近，而且便宜。可我想修了再快一点，我想。
0: 直接跳到张库大道的中间去修德德堂。为什么？这是不是太急了？这么修的话，对商队更有利啊。
1: 不过难就难在，这运输补给会很麻烦。你核算个成本吗？我让方明海算了笔账，这费用。
0: 大概要比以德堂多一倍啊。不过咱反过来想，这一旦建成了，那利润势必水涨船高。三爷，您觉着我这想法怎么样？
2: 俊杰，这件事，我觉得你还是谨慎为好啊。
3: 三爷放心，您只要加入，钱大头还是我来出。
0: 哎呦，三爷，您得好好劝劝俊杰呀。
3: 他这想法太冒险了，这计划我听着就害怕呀。您说这一下子要在这个张库大道的中途草甸子上建商台，这可能吗？
4: 俊杰说的是对，可老冯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我赞同俊杰的想法。三爷，走草地。 最累最乏最辛苦的就是这一段，先把这里的商台建好，对大家的帮助最大。俊杰，阿基和格日乐吃喝都有，用不着啥钱，我的钱都给你建商台，随便用。行吧，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那我就再谢你一回，不过我只能投20%的钱。
3: 谢三爷，老方，你到底干不干？那既然三爷都干了，那我也就跟着干吧。
4: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俊杰，这是我的好朋友巴特尔。
1: 你们送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我怎么也得请你们喝顿酒啊！啊，
0: 来，今天咱们喝顿尽兴的。
2: 好，
3: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1: 干！
2: 来来
0: 来来，
5: 干！
1: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把商台修起来啊，这商台修起来，我们这个地方可就兴旺了。
0: 好，巴特尔，不管如何

0: 这个是我在南边河谷里捡的石头打磨的珠子，但是就没你这宝刀值钱了。
1: 哎，您的心意比起这草原上任何宝物都要珍贵啊。
0: 来来来，喝酒吃肉。来来来来来，
2: 喝酒。

0: 你就那么相信，我能把中间的商台给修起来，你就不怕跟着我到最后变成了个穷光蛋？
1: 云杰，雄鹰在天上飞，就是为了找吃的；马儿在草原奔跑，就是为了找草和水。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人活着要活得有尽头，有价值，这句话我可一直记着呢。
1: 有你这句话。 我就更有信心了。好兄弟，说得好啊！咱们做人呐，就得有个念想，有个盼头，要不然这活着有啥意思嘞？啊！
2: 五叔，五叔，我可能找到你了！
3: 云飞，
2: 你咋来了？
3: 你应该回去看看吧。
4: 这都什么人？什么人都有，地痞流氓无赖，反正都是赌徒，而且都是烂赌徒。
5: 怎么着？咱们吕家还真成了赌场了，比那还糟。起开！给我滚！哎，
6: 你们干什么？
5: 啊，李北，你又想挑事儿是不是？
7: 我告诉你，你带着外人进来捣乱，那是徒劳的。
5: 徐大宅，你说谁是外人呢？是我还是吕玉北啊？怎么着，在这吕府里，我们姓吕的倒成了外人，那你们姓徐的又是什么人呢？
8: 吕俊杰，你别在这儿耀武扬威，这个家现在就是靠我撑着。
2: 你撑个屁！这个家的坏人掏空了。
8: 吴叔，他们把我爹给抓起来了，连我都不让见，你快去看看吧。
2: 走，
8: 慢着，来人，把这二位爷给我赶出去。
2: 我看你们谁敢！怎么着？忘了谁是主子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来我，当初的方清凉就是你们的下场。
8: 让开，叔。
2: 行，你可算是来了，你救救我呀，俊杰！你哥我都快要死了，我让他们都要逼疯了，俊杰！你，
8: 我看你是得疯。
2: 这外面都是些什么人呢？啊，乱七八糟的，这还是个民宅吧？这简直就是个破烂室。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也没办法呀，我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听，他们还关着我，不给我饭吃。你看，让他们给我吃什么？不是馊的，就是臭的。我前两天。
8: 吃吐了，拉肚子都没人管呀！吴叔，咱们吕家已经快变成徐家的地盘了。吕青山，我可以帮你，不过你得答应了，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就不许再回头，就不许再提你那个岳父和你那个小舅子的。能答应吗？
2: 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0: 心啊，我这一走咱这家就真成人家的。
1: 我说大哥，你现在先管好你自己的命吧。啊，我可告诉你，我刚才只是暂时唬住了他们，等他们回过神来，我可不敢保证能把你带出去。走不走？我说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呢？赶紧去找我姐夫呀。
2: 我去了咋说？
1: 什么都不用说，就是哭就是闹，掐着依人屁股把他弄疼，让他哭得越惨越好。
3: 舅舅，
1: 依人，舅舅都是为你好，省着点啊。
2: 就这就行？
1: 我说姐，你听我一句劝，你要是留不住姐夫，让他跟吕俊杰走了，以后吕俊杰跟咱们秋后算账，那咱们都得遭殃。走。
2: 天哪，这是大白天就要抢人啊，你要把他抢哪儿去啊？
0: 我得走了啊，我要再不走我就得让你爹给害死。
3: 爹，
2: 你糊涂了，我爹怎么会害你呢？他可是一人的亲老爷呀。
4: 大哥，什么也别听，什么也别说，赶紧跟我走，剩下的事儿交给我的手里。
5: 你不能再心软了，你忘了五叔刚才怎么说的了吗？什么都不要听，什么都不要说，赶紧走。
0: 哎呀，你喊什么呀？你弟弟还小，你在吓着他。
4: 大哥，你可想好了，这次你不跟我走，以后可别想我再为了你来吕家。
5: 走吧，爹。
2: 娘娘娘娘娘走了，一人就不哭。
5: 你干什么？
2: 娘，
5: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0: 俊杰，大哥谢谢你来救我，但大哥实在不能扔下这娘俩不管。你们先走吧，回头大哥去找你们啊。
6: 一白，你要干嘛啊？
5: 五叔，你也看见了，在他心里，只有那个娘们和那个小孩才是最重要的，他根本就没我想过，哪怕一丁点儿。我回天津，一白。
0: 我今天虽然没有跟俊杰走，但是你们要真心悔改，要不然我就上官府告你们去。
1: 这咋办呢？你说这咋办啊？
7: 这可好，都打上门来了。
1: 爹，我刚才突然就有了个主意。
7: 哎，那你快说呀。
1: 咱们先找个辙把吕俊山给弄死，然后再嫁祸栽赃给吕俊杰，这不就行了。
4: 这是干嘛？
8: 给你绣德德堂的，知道你现在缺钱。
4: 谢谢你。
8: 不用谢我，这是我们金源银行贷给你的，老规矩，三厘的息。
4: 行，听你的。
8: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0: 今晚就得走。
1: 启云那边是不是快到日子了？
0: 谢谢，我想拜托你。我知道启云平时做事儿不太招人喜欢，可他对我毕竟是掏心掏肺的。在吕家你是正房，在孙家你又是他姐，所以啊，我还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多帮衬着点。
1: 我不像他那么小气。没事，你放心吧，他这个人呢虽然有点讨厌，但孩子是无辜的。行，那你就踏踏实实的去，不用担心这边，这边有我呢。

0: 今儿怎么歇得那么早？
1: 今儿这事儿一闹啊，我都不敢拉人到家里耍钱了。哎，我说师娘，我就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个办法真的可行？
0: 当然可行，而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是上等的好货，俗称烂肠粉，花了我100多两银子，一匹骆驼都能毒死。这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服下之后不会立马就死，这回咱们就得全靠他了。
1: 好，就这么定了，那咱们赶紧动手啊，省得夜长梦多呀。
0: 哎，爹，这事成之后你爱怎么赌就去怎么赌，不过你能不能把吕家交给我来管，还有你得答应我把碧玉娶过门。
1: 行，你说什么都行。
2: 老方，都收拾好了。
3: 玉杰，这么着急现在就走？这草地上冬天可长啊，咱们这刚打春，那肯定连冰还没化呢。
2: 正因为这样咱们才要现在动身。我算了一下，咱们修德德堂的时间要比修乙德堂时间上要多得多，咱们现在去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等冰化咱们就动工。我已经安排布鲁德去打前阵了。
3: 那你哥的事儿你不管了？
2: 他自己不争气我能怎么办？我已经去信给我四哥了，他最近会从天津赶回来，他们毕竟是一母同胞，希望他能听得进我四哥的劝吧。齐云，你怎么来了？
4: 不是，这是你现在就要走啊？
2: 德德堂那边等不得，我现在就得动身。
4: 可是我要生了。
2: 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这样你回你娘家待产，有什么事儿确喜会帮你，我已经给他交代好了。凑着照顾好夫人啊。
5: 放心吧，五爷。
2: 老方，咱们走。
6: 走，
4: 路上慢点。
2: 哎，

0: 如果这个时候下冰雹，就会有十年的冷冻。
1: 真不行，咱就收手吧。
2: 我不相信老天爷就这么把人的梦想给毁了。
1: 这是煤啊，
3: 你是要把自己的命搭在这儿吗？
1: 布鲁德，带我回去。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亮。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毒药怎么给他喂下去啊？那还不简单，回头给他拌饭里，让他吃了不就完了？
1: 你们谁敢害他？我立马去官府告你们！
2: 你这说什么傻话呢？谁害谁呀？
0: 我知道，你们都惦记着害我爷们儿，你们把他关起来，不给他饭吃，我不管。可好歹他在，我就是吕府的夫人。如果他没了，我就成寡妇了。
2: 我说姐，你瞎说什么呢？我和爹怎么可能害我亲姐夫呢？不过。 这话说回来，就算你成了寡妇，你也不用害怕。你手上不还有我那小外甥一人的吗？只要一人继承了吕家财产，那你可就是吕家的太后。你想想是不是？
0: 不成，一人才多大呀！我不想当寡妇。我告诉你，你们谁也别想害我。<笑>
2: 我们怎么可能害女婿呢？疼还来不及呢，你是不是听岔了？这赶紧回屋，歇着啊！哎呀，走吧，走吧。你说这怎么办呢？爹，你放心，只要咱们的事儿能成，我就不信我姐能把咱俩告到官府去。 不过这件事儿，咱们最后还得栽到吕俊杰头上。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他吕俊杰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有空子可以钻。

0: 算到了，哎，这发生什么事儿了？人呢？前两天又刮大风，又下冰雹的，还有人采毒蘑菇吃中毒了，人一下子全跑了，我拦都拦不住，只能在这儿看着这些建筑材料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这儿离巴特尔家不远，咱先去他那儿吧。
2: 按照老人的说法，如果这个时候下冰雹，就会有十年的冷冻，冬天早来一个月或者晚走一个月，今年的冬天就会比往年冷五成。
3: 十年？不会吧，这时间也太长了。
0: 巴特兰娜，你说的是不是传说当中歌谣里面唱的那个冰神来草地？
2: 对，就是这个。
0: 俊杰，你是担心咱们的钱不够？
3: 钱是一方面，这里的冬天长，春夏秋加起来不到半年，如果再遇上冰神来草地，我担心工地上的物料和已建成的东西难免会损坏，想完工就遥遥无期了。
0: 那就是建不成了呗。
3: 不但德德堂建不成，后边的恐怕也难以为继。
0: 那咱们的钱，管雀喜借的钱，还有常三爷那里筹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
4: 是，硬要建下去的话，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会欠一屁股的债。俊杰，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这可是咱们这些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事业。
0: 俊杰，土一冻上，你再想怎么样也是做不成的，这种十年兵一旦开始，没十年不完。

0: 秦琴，这么早就起了？老婆，啊，我想找一些能生火的东西。草原上生火都是烧牛粪，你也看到了，这周围除了牛粪，没有别的可烧。我的意思是，找一些能生火的东西。这一来呢。 可以让人在这活下去，二来，我想把地烧暖了，好干活。啊？那得多少牛粪，多少柴火呀？俊杰，我想了一晚上，真不行，咱就收手吧。现在刚开始还不晚。
1: 我不相信老天爷就这么把人的梦想给毁了。

0: 这真美啊！是啊，可就是不长柴火呀。郭德纲，你先回去，把工地上的帐篷都支起来，我再四处逛逛。
1: 真不走？不走！我想个办法，我哪儿也不去。

0: 老婆，
1: 哎，
0: 啊，怎么着，还不撤退，又修上了？
1: 是啊，俊杰说不走，
0: 他是疯了。老婆，你得劝劝他，别让他认死理儿。
1: 他说要找到能烧火的东西，把地烧暖了再干活。
0: 他真是疯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起疯啊！
1: 他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我信他。
0: 你真是信吕俊杰比信菩萨还多。
1: 来，坐，老婆。说真的啊，最开始我也不太信，全是凭着义气跟他干。后来呢，你想想，他要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干成了，所以这一回我一样信他，他说干啥我就干啥。
0: 你们俩啊，真是一个傻子加一个疯子。
1: 所以得有你这位先生。
2: 咱也收拾收拾，干净点。
3: 哎，你们在啊？
4: 冯大哥，你来了
3: 啊。东家呢？
4: 俊杰去德德堂那边了。
3: 啊，那老方跟布鲁德呢？
5: 他们跟着一块儿去了。怎么了？
3: 都走了。哎，不是，账房现在谁管事啊？
5: 啊，这个生意上的事儿呢，问我就行啊。文书上的事儿啊，问郑老弟。
3: 啊，那我呢？
4: 对了，冯大哥，车把是那边说有几辆老官车有些问题，俊杰临走前交代说等你来了让你去给看看。
3: 我唯恐
5: 呵，这冯毛毛今儿吃了炸药了。
6: 冯先生，怎么一个人呢？哎，
7: 许十年，你想干啥？
6: 冯先生，我可听说吕俊杰和他那俩好兄弟去了德德堂，怎么偏偏把你给拉下了？当初我可听说你们可是一起走草地发的家呀。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6: 跟我是没关系，但我可知道，吕俊杰是因为你不支持他的意见，所以再给你穿小鞋。他这个人可记仇，照这样下去，这巨星很快就没你的立足之地了。好好想想。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我不甘心。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困了就先睡吧，我等着他。
0: 这万一要是迷了路，
1: 你话可真多，不困了？
0: 我这不是担心他吗？这大晚上的，上哪找他去？

0: 沈姐，沈姐，你怎么才回来啊？想到办法了吗？没有，人在墙，墙不过天，墙不过命。老方，老方，
1: 啊，俊杰回来了。哎呦，来，我来给你热菜。
2: 听着，喝点，喝点。俊杰啊，你看看这牛粪不好使啊，这烟冒的，哎。
0: 老方，啊，你是想劝我放弃？你既然明知不可为，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呀？老方，啊，我问你，古代那些帝王为啥要开疆拓土啊？
3: 你这是要把自己弄成皇上啊？我呀。 想当这草地上的商王，
2: 你当王啊！你当王。

0: 我们俩俊杰，再把火添大一点。糟了，咋了？我把珠子扔里边了。这吓死我了！这珠子又不怕烧，把它捞出来就行了。
1: 阿芳，快醒醒！你们来看。

0: 你可算醒了，你来看看。这个是你上次送我的珠子，听你说这珠子是在南边的河谷找到的，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好，
0: 那太好了，走吧，
1: 走。

0: 这地方能有煤？
1: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以前在附近的牧民家里看到过更大的煤金块，以前以为是大黑石头呢，谁知道那就是煤金块啊！
2: 煤金，那肯定就有煤矿。走，
3: 拿下。

0: 这儿了，小张，留下马，开挖，一定要把煤挖出来。
1: 冻上了呀，这怎么挖？
2: 挖得开得挖，挖不开也得挖，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绝不会放弃。

0: 我先下去了。
1: 俊杰，你真确定这巴特没记错地方？应该错不了。他说煤金是在这河湾湾里发现的，咱们这一片就这么一个河湾湾，接着挖吧。
2: 要不，咱们回张家口找些工人来干吧。这个时候，天寒地冻的。
1: 你出多少银子，也没人愿意来遭这个罪。哎，哎，你说，咱们三个，好歹还是三个财主，这整天在这撅着屁股刨土，这真是让人笑话呀！财主咋了？啊？
3: 爷，
1: 那财主就应该像你这样，掐着腰。 撸起袖子，指挥着干活。我爹是财主吧？他知道临走那年，还自己在草地上赶马车拉骆驼嘞。反正我是干不动了。喝点水。
4: 哎呀，太累了，再这么下去，我都活不过这个月，我还怎么回去捡一片红啊？<笑>
5: 我那个东西啊，是夏天时候捡的，你现在哪刨得动啊？
6: 会不会是地方不对？
5: 白头，你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像那个珠子一样的东西？
1: 这个是一个过路的客人，在我这儿休息的时候刻出来送给我的。他说也是在河谷那儿捡的，也是煤金，错不了。咱们还得接着挖，还挖？哎，不行不行，我挖不动了，我挖不动了。
7: 石弟，石弟呀！
8: 石弟，石弟，石弟，这都折腾了一夜了，怎么还没生下来呀？
7: 慌什么？这李老太是咱们张家口最好的接生婆。
8: 哎，老夫人，啊，
7: 这不行啊，头在上边，怎么都挣不过来呢？哎呀，
8: 你得想想办法啊！这身啊，重重有赏。

0: 怎么了？
1: 那位听说还没生下来呢。
0: 啊，这都一天了。
1: 是啊，找的是桥东的李老太，赏了1000两银子，听说人都跑了。
0: 哟，他这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这也太危险了。画眉，你赶紧去看看那个德国的古大夫还在不在张家口，如果要是在，你就叫上他一起去孙家。
1: 我看这不成，这古大夫是男的，他们不会同意的。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哪有那么多讲究，赶紧去。
1: 他那个人
0: 人命关天，快去。
2: 俊杰，喝口水。俊杰，
3: 老婆
2: 啊，
3: 俊杰烧得跟个火炭似的，
2: 他这是着急上火，加上跑堵，太累了。哎呀，这儿没药没大夫的，再这么耗下去，怕是要出人命啊！
3: 俊杰，俊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俊杰，
2: 他怎么老出手啊？
3: 俊杰，老方，现在咋办？
2: 还想啥呀？赶紧回张家口吧！再这么耽搁下去，怕是连命都没了。
3: 对，你用被子把他裹好，我去套车。
2: 好好好，
3: 快快快！

0: 你醒了，老婆，停车！俊杰，哎，你们带我去哪儿？
1: 回张家口，你得回去好好休养一下。
0: 不回去，
1: 俊杰，咱们在这挖了三天，你都累成这样了，你还不回去？你是要把自己的命搭在这儿吗？
0: 布鲁德，带我回去，
1: 快！
0: 布鲁德，你要是真心希望他死在这儿，你就带他回去。
2: 俊杰，我问你，勇士打仗，只想着生死，仗还能打吗？
3: 咱们做个买卖，怎么就跟打仗似的了？我真是拿你们两个没办法。回。回。陈子，这是你来了，这个是谷大夫，德国人，他医术很高明的。我听说启云难产了，可以带他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啊，走吧。
4: 哎哎哎，
3: 那不行，女人生孩子，
4: 还让男大夫是哥。
3: 可是再这样耽误下去，启云命可能就没了。你说男大夫重要还是启云命重要啊？那也不行，又昏过去了，血越来越多了，怕是不行了呀。
5: 他们不同意，那我也无能为力了。顾
3: 大夫，你先等一下，我进去劝劝他们。好的。
4: 快用完了呀！撑了两个时辰没睁眼。

0: 不是你家好心，出去。祁渊，俊杰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让我帮你。
1: 让个男大夫给我接生，就是想毁了我的名声，让俊杰嫌弃我。出去，不要你看见我这样，让他走，让他走。出去，
0: 夫人，要不你先出去吧。
2: 走，俊杰，真没事了，没事，好着嘞。这个弯弯也很大，就凭咱们仨，真要把它挖一遍。
3: 咱们这几天找的都是成块的煤金或是煤，却忽略了一点。
4: 啥呀？
3: 你看看这些，这里竟是些煤碎渣渣。
2: 对呀，你就算挖到了也烧不起来啊。
3: 这些煤碎渣渣应该原本并不是在这儿。
4: 那在哪儿啊？
3: 应该在河的上游，而且就应该在土的表层，不然也不会那么容易冲到这弯弯里来。
2: 对呀，有道理，有道理。
3: 走，咱们去上游行不行吧？

0: 俊杰，都水都这儿分叉了，那怎么办啊？啊，姐，咱分两路走。
1: 好，以后我一路，老方自己一路。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俊杰一路，你自己一路。
1: 我自己走吧，你们俩一路。
0: 可是你就这么定了？好，那今天咱们别走太远，
1: 走到天黑，咱们就要返回营地，
0: 回了营地再商量。
1: 好，好，好，啊。

0: 顾大夫，顾大夫，顾大夫，顾大夫，你先别走，我求你了，我保证，这家的男主人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您就再去一次吧，行不行？
1: 我真不明白，他不是跟你江丈夫的女人吗？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0: 顾大夫，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其他的事儿咱先都不想，更何况他这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我求你了，您就再去一次。
1: 那好吧。
2: 我再去一次。
3: 好，我们快走。快点，
4: 婶子，
3: 婶子，哎呀，大夫，你快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半天不说话，这一睁眼就大喊大叫的。
2: 这是做胃镜的时候，人民他的身体内进食功能必须马上做手术。
3: 那快去！
4: 停停停停停停停！
3: 这一个女人生孩子。 怎么能让男人看？以后怎么让他做人呢？你呀，你呀，
2: 你怎么这么糊涂？
3: 我说孙觉喜，你是不是故意来害我家齐云的啊？
2: 我害他？我害的，我还会为他找大夫吗？
3: 哼，你就是故意来毁坏他名声的。当他把孩子生了，吕俊杰不要他了，你就得胜了，你就得胜了，是不是？
2: 孙良远，我告诉你，现在孙启云是我们吕家的人。
5: 我是吕家大夫人，他的事儿就得我说了算。走，
6: 不要，不要，不要紧。
7: 让开！
6: 顾兰姐，小姐说了，他名字快没了，你还拦着？快让他进来！哎呀，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李让水，小梅赶紧的布。好。
5: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名声是完了。
6: 俊杰，你怎么才回来？
5: 哎呀，手都冰凉的，快坐。
6: 这可热乎，好嘞。把这儿送来的奶茶，趁热喝。
8: 俊杰，你有啥发现吗？我们这走到天黑，啥也没发现。今天我发现的。
6: 比河湾湾里的多，越往上走越多，说明离煤矿不远了。那咱明天接着找。咱们明天还是分两路，不过多带上点干粮和毡子，我想多走两天，才能节省点时间。多走两天，病都还没好呢，你这也太冒险了吧！
1: 定了，不行，啊，先忍一下，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恭喜你啊。
1: 地上不长东西，怎么还有这么多焦灰？难道是夏天自己烧起来的？

0: 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姐，这次谢谢你。
0: 哪儿的话呀，这都我应该做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我就是说，我儿子被男大夫接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给我说出去。
0: 如果以后有人问，你就说是那古大夫口传，你给我接生的，亲手接生的，行吗？
2: 哎呦，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3: 哎，是不是回来了？
4: 叫，
3: 李峰，你怎么来了？
4: 二夫人生了，夫人派我来报喜呢。五爷呢？
3: 他出去找梅晶了，说好了走两天，到现在也没见到人影。我正要去找他呢。
4: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去找他呀！

0: 什么东西？
1: 不是他。

0: 全是煤，俊杰，俊杰，陆阳，物业，可找到你了，可找着你了，
1: 找到煤了，
0: 可以用手挖到的煤。
1: 俊杰，你做到了，
0: 我找到煤了。我告诉你们，这片我都挖遍了，煤足有百亩。
2: 照咱们的用法，给用个几百年。还有，我们可以把地烧得暖暖的，我们的德德堂有希望了，
3: 有希望了。
2: 五爷，五爷，还有个好消息呢，二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0: 生了，
2: 生了，
0: 儿子，
2: 儿子。爷，你这是双喜临门，这一定是感动了老天爷啊！
0: 生了，
2: 老天有眼。

0: 红糖水来啦。
1: 嗯，
0: 谁说咋样啊？我这大孙子整天睡了吃吃了睡，能不好吗？还在娘家做，我这心里可不舒服。
1: 跟你说了嘛，任俊杰忙呀，最近。任俊杰说了，等他那商台建起来呀，他就要给我修一个全张家口最大最豪华的宅子。到时候你就等着享福。
0: 大宅子，
1: 你住不住吧？不，你轻点，干嘛呢？咋了你？
2: 我今天不是去买红枣给你熬汤吗？我就去了大山新干果铺，结果那个掌柜的就问我，
1: 问你啥？
2: 你是不是个男的给接生的？
1: 他咋知道的？
2: 我就问他了呀，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0: 哎呀，这可咋办呢？
1: 孙雀喜，肯定是孙雀喜。
3: 人

0: 他跟孙翠喜去草地了，他儿子他不顾了，他这满月还办什么呀？那就不办了呗。
1: 不好了，冯先生把账房里的工钱和账本都拿走了。
2: 什么？
3: 冯毛毛，你人可以走，银子和账本留下休想。
4: 想办法报仇啊！
3: 报，非让他吕俊杰死无葬身之地。
5: 是你害我，
6: 给我拿下。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至和独家台。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第一部电影，讲述了七仙女与董永的传奇爱情故事。剧中严凤英先生塑造的七仙女有情有义，朴实善良，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的一座丰碑。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田错》。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
2: 配戏，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件，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黄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1: 小妹告辞。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婚之事，是患一世为媒，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换言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某女开口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下？换言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换言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世仰慕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0: 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咦，那不是刘家的轿子吗？哎，你瞧轿子旁边的小丫头多漂亮。丫头漂亮，轿子里边的更漂亮。谁不知道刘家大小姐是咱们桃花庄上第一号大美人呢？

0: 哎，我说卞公子，哎，卞公子，看你真是穷心未退，色心高照啊！
1: 我说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
0: 哎呀，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回去做买卖还店去要紧。啊，走走走，走吧，
1: 走吧。

你们下次发出天桥可等我们好了。

0: 欢心动，寄遇良人，姻缘路上，
1: 姻缘路上坎坷不平。
0: 小姐，恭喜您红兰心动了。
1: 是天上说，
0: 哎，俗语说得好，好事要多磨。您放心吧，签上不是明明写着说寄遇良人吗？说不定呢，月老陪着良人在门口等着您呢。
1: 春兰
0: 小姐，咱们求个红线吧。哪样？

真对不起，放了您孩子又糟蹋您的画，真不好意思。

0: 小姐，您怎么了？公子，公子
1: 啊。
2: 啊，
0: 我们刚才不小心撞了您的字画，您看看损失多少，我们照赔。
1: 哦，不不，不用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0: 这多不好意思呢。嗯，公子，我们小姐说，既然公子不要我们赔，那我们就买一张字画吧。
1: 啊，如果小姐还喜欢的话，小生愿意奉送。
0: 啊，不不不，您别客气。小姐，您看看，公子，您的字真是铁画银钩，笔走龙蛇啊！
1: 过奖，过奖。
0: 小姐，公子还是位举人公呢。
1: 惭愧，惭愧。
0: 公子，请问您的大号是？
1: 啊，单名一个季字。请问小姐贵姓是？
0: 我们小姐姓刘，叫月英，是刘太公的千金。我叫春兰。
1: 啊，幸会，幸会。
0: 公子，您能不能在我们小姐的丝巾上起首诗？
1: 恐怕写得不好。
0: 您别客气了。
1: 如果写得不好，还要请小姐多原谅。

0: 请小姐指教。
1: 不敢。无人解析为谁开？

0: 小姐快走！哎呀，还没给人家笔刃呢啊！对了，公子啊，您的笔刃是？
1: 小生愿意奉送。
0: 哎，怎么能叫您白提呢？那怎么成呢？哎呀，小姐，咱们出门没有带银子。
1: 啊？小生愿意奉送你。
0: 哎，不不，那多不好意思。嗯，啊，这样吧，明天中午我们派人给您送来。
1: 哎，不要紧的，不要客气了。
0: 不不，明天中午您等着，别走开啊。
1: 哎哎。

0: 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
1: 嗯，真是才貌双全。
0: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1: 是刘太公的千金。
0: 哦，哎，你认识她吗？
2: 啊？啊，不认识。不认识。
0: 刚才我看你们很熟的嘛。
2: 刚才那位小姐是让我提了一首诗。
0: 哦，原来你是卖字画的呀。既然他们买了，那我也得照顾照顾你。哎，有什么现成的没有？
2: 正是您要喜欢的话，请随便挑。
0: 嗯
2: 随便挑。
0: 这大胡子是谁啊？
1: 啊，这是楚霸王。
0: 啊？真的霸王就这长相？哼，还没我小霸王周通长得好呢。这字眼上我不行，这什么意思
1: 啊？啊？哦，这是他做的歌词。
0: 嗯，冲着词儿我也得买，小霸王买真霸王，值得，值得。哎，我给你50两银子，够不够啊？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啊，不不，我一定要给你50两银子的。
3: 哎呀，哎，坏了，我今天出门没带银子。
1: 啊，那么我奉送。
0: 啊不不，咱们有这个交情，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嗯。哦，这样，明天我中午把银子给你送到这儿来。
3: 大爷，哎呦我的大爷，您在这儿呢，找的我好苦啊！咱们出来这么半天，也该回去了，晚了回头小姐又该骂我了。走吧，咱们大爷，
0: 明儿给你送银子来啊。

0: 一跳。小姐，您吃点点心。
1: 我不想吃。
0: 那您喝点莲子羹吧。
1: 我不要喝呀。
0: 小姐，您不吃又不喝的，八成有什么心思吧？

0: 什么呀？
1: 丈母娘小姐，你叫我一声
0: 什么呀？

0: 回来也不说一声，别净顾着看热闹，把求签的事儿给忘了。
1: 哎，孩子大了，用不着你替他烦神了。
0: 不是我唠叨，我们就只有玉英这么一个女儿，为了她的终身大事，我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她着急。说实在的，养了她这么大了，还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
1: 哎，是啊，我也是希望能招赘一个女婿，那我们晚年就不至于太过寂寞了。要是他能够生个一男半女，就可以结续我们刘家的香烟了。不过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
0: 所以我叫他到月下老人祠去牵条红线，沾沾喜气，求个签，看看他什么时候红鸾星才能动呢。
2: 夫人，小姐的红鸾星已经动了。
0: 啊，
2: 夫人，您瞧瞧这个签儿，看来这
1: 红鸾星动，机遇良人
0: 啊，机遇良人。哎，春兰，你们在庙会上都遇见些什么人呢？
2: 我们在庙会上遇见的人可多着呢，有卖吃的，有走江湖练把式的，有耍猴的，有踩高跷的，哎，热闹极了。
0: 还遇上谁呀？
2: 还遇上一个卖字画的。
1: 啊，卖字画的，卖字画的怎么样？
0: 你们干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春兰，我问你，卖字画的怎么了？
2: 说呀。小姐叫他提了一首诗。
0: 提了一首诗？
2: 在小姐丝巾上提了一首诗。
0: 啊，
1: 什么？在小姐丝巾上提诗？
2: 嗯，因为小姐要看看她的才学，所以当面让她提了一首诗。
1: 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2: 是。
1: 拿给我。看什么？下去。
3: 是。
1: 是白居易的句子，字写的不错，就是意思清楚了。
0: 哎，诗经三百篇都是些男欢女悦的事情，有什么轻浮不轻浮了？但不知人品如何呀？
2: 这位公子的相貌真是眉清目秀，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人家还是位举人公呢。
0: 啊，举人公？
1: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
2: 他姓卞，单名一个季字儿。
0: 玉英，你别走啊。
1: 让他去了。春兰，
0: 哎，
1: 那个卞公子在哪儿卖字画？
2: 在独仙桥口。
0: 他竟然是位举人公，怎么会落到卖字画这步田地呢？
1: 哎，太公垂钓渭水，武侯躬耕南阳，夫子困于陈蔡，圣贤尚且有不得意的时候，何况是卞公子，我倒是十分的同情的。不过最好能够让我当面跟他谈谈，看看他的人品，试试他的才学，如果他真的出众，我倒有意成全他。
2: 那好极了，不过我们批完了字还没给人家钱呢，说好明天中午给他送去的。既然您要见见他，明儿个我把他请来好了。
1: 这个你不必去，你去吩咐刘府，叫他明天中午时分把卞公子请到这儿来好。
2: 是。

0: 诉您，明天中午的时候叫您到杜仙桥口把一个卖字画的先生请来。
1: 啊，阎王要买字画？
0: 哎，不是阎王要买字画，反正阎王叫您去，您按时候就去好了。
1: 哎呀，这阎王等等，阎王不买字画请您来干什么？
0: 您甭问了，阎王请他有事儿。
1: 你这个叫丫头，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去。
0: 又不是我让您去的，员外吩咐的，您爱去不去。
1: 你这个丫头，平常员外叫你做事情你总是堵这个小嘴都不高兴，今儿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起劲呢？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我这门。
0: 告诉你，
1: 哎，
0: 您可不许说是我说的啊。
1: 我不说啊。这是喜事啊，那我得去呀。哎，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姓卞，名季。
1: 啊，
0: 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的，一脸的书卷气。
1: 嗯，
0: 您听清楚了没
1: 有？听清楚，明白了。哎，你这个事交给我好了，不会弄错的。
0: 你可别弄错
1: 啊。会弄错，不会弄，交给我了。哎，那个，卞，哎，卞什么？哎，谁来了？
2: 卞公子。
3: 哎，
2: 怎么样啊，今天开张了吗？
3: 啊，提了一条丝巾啊，卖了一幅画。
2: 那不错呀。
3: 哎，是的，
2: 今个饭账可以付点了吧。
3: 可惜都没有收到钱
2: 啊。这写字的画还带赊账的，
3: 他们说明天给我送来。
2: 明天？那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吗？
3: 哎，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哎，好嘛，你骂人不带脏字啊。哦，我是小人，你是君子，君子又吃饭不给钱的。
3: 哎，明天我收到钱就给你清账。
2: 你说的那么有把握，看书也不能当饭吃啊。我问问你，你说明天给钱，明天一定能收到钱吗？
3: 这点钱他们不会不送来的。
2: 你那么相信他，那你倒说说那两个人是谁。
4: 刘小姐。
2: 哪位刘小姐？
4: 刘月英。
2: 刘家大小姐
3: 啊，你认识？
2: 那还能不认识吗？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刘家是我们庄上头号的大财主，刘家大小姐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美女啊，谁不认识啊。
3: 嗯，可称得起是才貌双全呐。
2: 不对，刘家大小姐出门不能不带钱呢。
3: 啊，
2: 她临走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3: 啊，她的丫头说明日中午就给我送钱来。
2: 我不信，你说说他丫头叫什么名字？
3: 春兰。
2: 对呀，
3: 你不信是不是？你看。

0: 这是刘小姐留下来的红线。
1: 用饭吧，卞公子。
0: 哎，公子，您请坐，您请坐。现在根本谈不上，就算是有那么一天，我为的是情，不是为钱。
2: 哎，不管为什么，反正您是该转运了。哎，公子，这两天我早看出来了，您印堂发亮，一定遇见贵人的。哎，您吃着吃。哎，刚才您说给刘小姐提了副丝巾，还有一幅画是谁买的？
0: 周通
2: 啊，周通，您先等等吃。您再说说是谁？
0: 周通呀，你也认识吗？
2: 也认识。得了，您这钱甭要了。
3: 哦。
0: 为什么？
2: 周通的外号叫什么您知道吗？
0: 他说他叫小霸王。
2: 还是啊，他是霸王，您惹得起他吗？
0: 那我不惹他就是了。
2: 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带种呢？
1: 带，二十袋都行。大哥，大哥，大哥，
0: 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逛庙会去了。
0: 这里有好些事等你商量。
3: 您跟玉楼商量好了不就行了吗？我在这也没有用的嘛。
0: 你倒有自知之明啊。花天会上还热闹吧？
3: 哎呀，别提多热闹了。今年逛会的小娘们一个比一个的标致啊。
0: 你的毛病老改不了啊。
3: 大哥，今儿我在杜新桥口啊看见了个小妞，呵，别提多漂亮了。
4: 哥哥，怎么你又看上人家了？你净顾着在庙会看小妞，就不打算接我回去了？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不是我说你，你可不能再抢劫良家妇女了。
3: 你又来了。二妹，自从爹妈死了以后，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家之主啊。
2: 再说我还没有娶媳妇儿，就在外边玩玩，
3: 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呀。大哥，您说对不对？
0: 我说不对。
4: 哥哥，咱们当初上山聚义的时候立下的是什么规矩，难道你忘了？
3: 我没忘啊。
4: 怎么说的？
3: 搭的贪官污吏结的是不义之财，可是没说不让我娶媳妇儿啊。
4: 哦，把人家大姑娘抢来成亲，这能算娶媳妇儿吗？
3: 这是我的事儿，
4: 有我这个妹妹在一天，就不许你横行霸道。
3: 你管不着。
4: 我偏要管。
3: 管不着。
4: 我偏管，我偏管。
3: 哎哎哎哎哎，这是何苦呢？
0: 贤弟，不是我帮着玉楼说话，你实在不能再在外头胡来了。再说自从咱们在黑森林做了几档子买卖之后，官府对咱们很注意，风声太紧，我看你还是搬到山上来住。
3: 什么？
4: 对了，也省得他在外边惹事儿。
3: 叫我搬到山上来住，那怎么成呢？
4: 怎么不可以？
3: 家里不是还有好多事儿吗？
4: 家里的事儿由我管，你还不放心吗？
3: 不是我不放心你。我自己还有事呢。
4: 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有点事儿，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这
5: 大爷，您不是刚买张字画，您没给人钱，您答应没人给人送钱去了？
3: 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
4: 慢着，周才，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4: 我告诉你，你要是帮着大爷说瞎话啊，你可小心点。
5: 您想想，我在您几位眼头了，我敢说瞎话吗？
4: 大爷打小就跟书本没缘，怎么会想起买字画的呢？
5: 嘿嘿，您不相信不是？我还能蒙您吗？您瞧瞧，
3: 我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嗯，大哥，您瞧瞧，这字儿写的好坏我可不懂，这词儿可真不错。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0: 时不利兮，追不逝。
1: 霸王困于垓下，
0: 孤将自刎。
1: 哎，你们笑什么？
0: 这是骂你呢。
1: 啊，骂我？
0: 你的外号不是叫小霸王吗？
1: 是啊。
0: 他替你画了一幅楚霸王的画像，你就得意了。
1: 啊？
0: 这幅画啊，叫《霸王孤将自刎图》，就是说你呀，跟霸王一样，英雄末路，你呀。离死不远了。
1: 哎，小子，
2: 卞公子，卞公子，哎，张员外让你给他写寿账去。
3: 我现在有事。
2: 哎呀，怎么上门的生意你往外不推呀？
3: 我在等人。
2: 哎，不要紧的，你去跟他写，我这给你看着摊子，万一有人来了，我让他这等会儿。
3: 不行啊，我也要紧的事嘛。
2: 你真是的，还有什么事情比张员外的事更要紧呢？哎，你不想想，这条路，这座桥，连你摆摊这块地都是人家张员外的。
3: 这个，
2: 哎，别这个那个的了，快去吧。
3: 哎呀，这个，那么要是有人来，你叫他等一等吧，我马上就回来。
2: 你放心好了，快去。

0: 周大爷，
1: 刚才那卖字画上哪去了？
0: 他给张员外写寿账去了。您有什么事吗？
1: 我当然有事了。
0: 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了。
1: 他凭什么跟你说呀？快去，给我找回来。
0: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去呀！

0: 公子。
1: 你找谁呀、啊？
0: 我找你呀、啊。
1: 找我干什么？
0: 哎，员外请你去一趟。
1: 你们员外请我？
0: 啊，嘿，昨天您不是替我们小姐提了首诗，员外看见了，所以请你去谈谈。
1: 提了一首诗
0: 啊？
1: 嗨，您弄错了。
0: 哎、啊，没错没错，说得清清楚楚，那么高圆圆的脸儿，眉清目秀，一脸的书卷气，就是你呀、啊。您姓这个？
1: 我姓周。
0: 啊，对对，周公子，周公子，还去吧，去吧，去吧。
1: 哎，你说了半天，你们员外是谁呀、啊？
0: 我们员外这刘德明，刘太公啊。
1: 啊？刘太公？
0: 嘿嘿，你想起来了吧？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
1: 你可千万不能说我跟你说的呀。
0: 你可走了运喽！
1: 走运了、
0: 哎、那个春兰呐、啊，她跟我说，这个春兰就是跟我们小姐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
1: 啊，
0: 她说呀，我们员外要招你做女婿喽！
1: 哦，招我做女婿？
0: 是啊，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赶快走？
2: 哎，快走快走！

0: 看您慢走。哎，您这是等等，我给您回去。员外，员外，啊，员外，公子请到了。
1: 好，
0: 说我有请。
2: 是。
0: 公子啊，员外有请啊。

0: 你就是刘员外啊？咱们是神交很久了。
1: 请里面。
0: 啊，
1: 请请请。请坐，请坐。牛富
2: 是
1: 倒茶。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咱们是自己人嘛。哦，早就听说小姐是才貌双全，昨天在庙会上一看，真是仙女下凡一样。承蒙你看得起我，招我做女婿，我没什么话好说的呀。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啊。聘礼呢，等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来啊。这
1: 您请坐，老朽告个便。
0: 好，请便请便。

0: 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啊？
0: 我说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对呀、啊，
0: 青年，春兰跟我说的，在杜鹃桥口那个摆字画摊的，就是他呀。少啰嗦了，把春兰给我找来去。

0: 小姐，哎呀，小姐，擦成了没有？
1: 都是你。
0: 哟，不是为了我吧？您瞧瞧您绣的花。小姐，您今儿个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的？别着急，吕布早就去了。阿晨啊，人家已经来了都说不定呢。
1: 讨厌，人家手都扎疼，你还……
0: 小姐，小姐，怎么了？生我的气呢？小姐，小姐，哎，听到没有？吕布来报喜信了。哎，大叔啊，您是不是把卞公子请到了？
2: 请到了，早就到了，员外叫你呢。
0: 哦，我就来啊。小姐，听到没有？卞公子已经请到了，员外叫我去呢。你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带个信儿给他？
1: 死丫头。
3: 承蒙员外看得起，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大礼参拜。
4: 这怎么敢当？这怎么敢当？
3: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是，
5: 实在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请请。
3: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个头小婿早晚要给你磕的嘛。
4: 哎，不不不，
5: 哎，公爷，请起来，请起来。哎，老小实在是不敢当。
3: 哎，这说话的老丈人
1: 太客气了，客气了。
5: 这个，哎，公子请起，公子请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用茶。
3: 哎，是。
6: 哎，老朽告别。
3: 哦，老丈人您请便，您请便。
7: 然后这个人不是卞公子。
6: 啊！糟了，糟透了！
7: 您赶快想个办法，这个人不是好人的。
6: 哎，都是你闯的祸。啊，什么的？
7: 都是你惹的祸。
6: 真对不起，是老朽糊涂，还没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
3: 早晚你也要知道的，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小俊在这桃花庄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哎，我说老丈人，您别害怕呀。从今儿起，我这胳膊肘就往里拐了。谁要敢在这桃花庄上欺负你，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8: 公子，不，周大爷，今天的事情完全是出于误会，是老朽我不好。我本来是想请人来写副对联的，所以才吩咐刘福到杜仙桥去请卞公子。谁知道这个蠢材耳聋眼花，把周大爷给请来了，真是万分抱歉，我给您赔礼。啊？
3: 哦，你不是请我，请的是卞公子。
8: 是请错人了，真是对不起。
3: 不对呀，他要不是说招亲，我还不会到这儿来呢。
8: 不，是刘福弄错了。小女尚未及笄，这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问题。
3: 呸！尚未及笄。你这叫胡说八道！昨儿我在庙会已经看见过他了。姓刘的，你别给我装糊涂！我告诉你，头我也磕了，老丈人我也叫，这头亲是不答应你的大爷。今儿晚上我派轿子来接人，谁要敢拦我，可别怪我小霸王翻脸无情。周大爷，周大爷，
7: 小姐，小姐，小姐，
1: 阿姨。
4: 怎么了？月英，快掐人中啊！
1: 月英，月英，月英啊！哎呀，小姐，我什么三长两短呢？像我有什么婆呀？月英啊，月英，
7: 好了好了，月英醒了。
1: 哎呀，我们怎么疯？月英，啊
9: 月英。哎呀，老糊涂，你还不赶快去报官？
8: 好。
5: 刘福，备轿子，啊，包饺子，备轿子，

0: 小姐，不辛苦，咱们总得想个主意啊。
1: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主意呀、啊？
0: 然后和夫人会有办法的，难道说还能眼看着周通把您给抢去吗？
1: 话虽然说得不错，可是事情来得这么急，员外除了霸王官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周通势力大，防不胜防，万一我被他们抢去。
0: 小姐，小姐，吉人自有天相啊。您还记得吗？您在月下老人祠求的那个签，不是明明写着姻缘路上坎坷不平吗？过了这一关呢、啊、就没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
0: 您别哭嘛，我替您想想办法。哎，小姐，这么吧，干脆啊，咱们来个女扮男装逃走算了。
1: 那怎么成呢？我姨爷爷难得出趟门，什么地方都不认识，叫我逃到哪里去呢？或者说，我这么一逃，周通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这不是叫员外跟夫人更为难了吗？
0: 泰山也有轻于鸿毛，您这么一死，您说您值得吗？再说事情由卞公子而起，您为他引出了那么大的事，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俗语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看呢还是把他找来，叫他给咱们想个办法。
2: 我有什么法子呢？
3: 哎呀，没法子也得想法子呀。我们家小姐为了你，家里出那么大事情，怎么你现在想不管了？

0: 姑娘，你先别吵啊，你让我慢慢的想一想啊。
1: 什么这个那个的，等你想出办法来，我们小姐早就出事了。哎呀，真是的，别给我转文了，我看呢你还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当面跟我们小姐商量商量。
0: 那怎么成呢？
1: 有什么不成的，走走，跟我走，跟我走。
0: 这怎么成呢？男女有别，我怎么可以私入小姐的闺房呢？这与礼法不合，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1: 哎呀，到这个时候还讲究什么礼法不礼法的，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嘛。
0: 姑娘，

0: 乔兰姐姐，有什么话在楼下再说吧。
1: 我这是废话，你跟我走。
0: 哎，春兰姐姐，
2: 来吧，
0: 可以的呀，
2: 有什么不可以的？
0: 那还是让我走。
2: 哎呀，来吧。
0: 哎，这怎么像话呢？
2: 阿姐，电公子来了，电公子来了。
3: 电公子，您先坐一会儿。
0: 哎，春兰姐姐，男女有别，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还是到外面去等您。
3: 哎，您可不能走，好容易把您请来的，坐下坐下坐下。
2: 小姐，小姐，小姐，卞公子来了，卞公子来了。
3: 哎呦，您别躲呀，您跟人家见个面呢。
0: 还是让我走吧，要是给别人知道了我这个私闯七五楼的罪名，可不得了啊。
3: 哎呀，可急死人了。
2: 卞公子，你不能走，不能走。
3: 我说卞公子，我们小姐为了你才惹下这个大祸，眼瞧着周通就要来了，要是万一被他抢走，我们小姐只有去死。到那个时候啊，你虽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因你而死。卞公子，你能见死不救吗？
2: 当初万喜良跳墙避祸，看见孟家女的手背，孟家女就以身相许。今天你不但进了刘家，而且还进了我们小姐的绣房。公子，你跟我们小姐的名分就算定了。你要是明白人，就不应该再拘于礼法，早点想个办法出来才是。再这样扭扭捏捏的，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小姐，卞公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哎呦，人家都替你们急死了。
3: 哦，我明白了，有我在这儿，你们说话不方便是不是？好，我走，你们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商量。
0: 哎，不不，哎，春兰姐姐，
1: 春兰
0: 姐姐，
3: 春兰姐姐，
0: 春兰姐姐，
1: 走呀，
0: 春兰姐姐，你不能走。

0: 一个是眼观鼻子，鼻观心，一个是低头不语。你们知道吗？强盗已经在打门了。
1: 啊，强盗已经在打门了，这怎么办呢？
0: 我早就跟你们说快点想办法，你们都不听。我说卞公子，你念了那么多书念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呀？
1: 这个叫我怎么办呢？
2: 我真是万分抱歉，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现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小姐的知遇之恩。
1: 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是我命不好连累你，还是让我死。

0: 我死！
1: 什么你死我死的？火都烧到眉毛了，强盗要是冲进来，你们也活不了。现在你也没主意，他也没主意，还是我来出主意。小姐，跟我走。
2: 到哪儿去呢？
3: 那我跟卞公子说两句话。

0: 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这条丝巾上是我绣的花，你提的字，请你留在身边。
1: 春楠，怎么还不下来？
2: 哎，小姐，快走，快走，小姐。
3: 我手无缚鸡之力，要是真的强盗打进来了，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2: 有了，我有办法。
4: 哎，你告诉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啊！
5: 是，
4: 来。
6: 新娘子，原来你在这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新娘子到了呀，下轿吧。新娘子到家了，下轿吧。啊，
7: 到你家了啊。
8: 慢着、
7: 啊、
8: 大哥，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
6: 二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真又是哪儿抢来的？
6: 哎，不不，这回可是明媒正娶啊。哎，你要不信你问他们好了。
8: 周才，周才，周才，我问你，你们这是抢了哪家的姑娘？说。
6: 哎，你这是何苦呢？反正我是明媒正娶，人家就是心甘情愿的。你
9: 小雪，小雪，不是的，不是的，
10: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放我回去吧。
8: 把轿子给我抬到后院去，看见了没有？抬到后院。
6: 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8: 抬下去。
6: 二妹，你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
8: 大哥，明明人家不愿意。再说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现在我暂时把他抬到我那儿去，让我好好劝劝他。 要是他答应了，我马上送出来让你们成婚。要是人家一定不答应，那可不能怪我多管闲事了。
6: 哎，二妹，二妹，
8: 大哥，你是知道。

0: 小姐，您这爱管闲事的脾气老改不了。
1: 你少管，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0: 小姐，小姐，您的床我还没铺呢，
1: 我自个儿铺好了。
0: 是。

0: 对不起姑娘，让你受惊了。把盖头掀了，咱们谈谈。
1: 嗯嗯嗯，
0: 我来帮你掀。来，咱们谈谈呢。来来来，好好好，就这么说吧。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不说话呀？别害怕，咱们都是女人，女人跟女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我跟我哥哥虽然是同胞兄妹，可是我最不喜欢我哥哥的行为。刚才我在前院所说的一番话，你不是都听见了吗？你放120个心，你要是喜欢我哥哥呢，我马上送你出去跟他成亲。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我说姑娘啊，你到底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好，既然这样，我也不便勉强你。现在天已经很晚了，你就将就着在这儿过夜吧，明儿一早我就送你回去啊。
2: 什么？跟你跟你一床睡？
0: 怎么，你还不放心我吗？
2: 不不不，
0: 我还要睡觉呢。

0: 你这个人呐，真不聪明。就算你能出了我这个门，你又怎么能走得出我们家的大门呢？难道你就不怕我哥哥把你抓住了？还是乖乖的在这过夜吧，跟我在一块儿啊，平安的多了。
1: 这哎呀。
0: 快脱了衣服睡觉吧。瞧你娇生惯养的，离了丫头连衣服都不会脱了。来，我帮你脱。哎，你跑什么呀？能不能出去？告诉你。

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可不客气了。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有半句虚言，我不得好死。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个男人？
0: 小姐，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焉能不守礼法？事情实在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姐原谅我。
1: 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怪你了，要不是我哥哥逼着你们，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可是人言可畏，万一传扬出去，我们都不好听。再说你男扮女装，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他也绝不会饶你的。
0: 小姐，你好事做到底，赶快放我回去吧。啊，
1: 放你回去不难，可是你能知道我哥哥不再找你麻烦吗？
0: 这，
1: 所以我看你只有离开这儿。
0: 离开桃花庄？
1: 嗯。
0: 可是他要再去找刘小姐，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有办法管着他。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既然已经中了举，竟为了儿女私情不求上进，现在考期已尽，你为什么还不进京呢？
0: 实不相瞒，我在这儿生了一场病，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唉，囊中羞涩呀。
1: 既然如此，

0: 段公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这萍水相逢，这怎么可以呢？
0: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私房钱。
1: 你待我这番情谊，我何以为报呢？
0: 只要你发奋考取了功名，也就不辜负我这番意思了。
1: 这
0: 不要多说了，快点走吧。
1: 惭愧。

0: 小姐，我这样一走，刘小姐是不会知道的，我又不能给她送信儿，这怎么办呢？
1: 我虽然不认识刘小姐，总会有机会托人认识的。可是无凭无据的，就算是我有机会跟她说了，她又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
0: 哦，这是他给我的信，请小姐留下，将来有机会见了他，请再转告。如果我功成名就，马上回来迎娶，海枯石烂，死心不变。
1: 我知道了。
0: 承蒙小姐大的帮助，我便即莫齿不忘，后会有期。

0: 原来是二位，有什么吩咐吗？
1: 县里有公事，请您马上过去一趟。
0: 啊，二位来的正好，今天是小弟娶媳妇儿，就请二位到里边喝杯喜酒吧。
2: 不，县太爷请您马上就去。
0: 哦。哎，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是县太爷的意思。
2: 我周同对你们平常哥几个可不错呀，怎么今天你们连一点交情都不放了吗？
1: 对不起，这个公事公办。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4: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你们怎么可以贸然把卞公子带到绣楼上去？万一要是传扬出去，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5: 事到如今，你埋怨他也没有用了。再说要不是卞公子仗义相助，周通真的把玉英给抢了去，那可怎么得了哦？
4: 现在就得了了，周通发现他是个男的，事情就完了。
6: 员外，这也是没有法子才把他请来救救急的。
4: 糊涂，你们简直是害了卞公子了。
7: 妈，要是卞公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
5: 孩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是闹开了，对你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无光彩啊！我看你还是想法子把卞公子救回来要紧。
4: 除了去求县太爷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
5: 那你还不快去啊？
4: 等你说还来得及啊！我厚着脸皮，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好容易求的县太爷答应我，现在已经派人到周家去接人去了。
8: 大爷这次被抓去，都得怪你，你是怎么伺候大爷？
2: 小姐，我真冤枉，我常劝我们大爷别惹事，他总是不听。您说我有什么法子呢？
8: 还敢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要不是你在大爷面前乱出馊主意，绝不会出这个岔。
2: 小姐，您总得想法子救救咱们大爷呀。
8: 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2: 小姐，您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大爷一向是任性，您看在死去的老爷子的份上，您也应当出个主意。再说抢亲事小，黑森林劫黄杠那档子事要是捅穿了，那不是闹着玩的。
8: 那么明儿一早上山去给李寨主送个信儿，让他拿个主意。
2: 是。
9: 开门啊！
2: 小姐，三更半夜怎么会有人叫门呢？
8: 你去看看去。小姐，要是刘家来要人，那可怎么办呢？
5: 哎，不要紧，我正要到刘家去呢。一来想看看刘小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二来做个顺水人情，把扁公子和我的事儿也好有个交代。
9: 开门
2: 啊！你大爷已然让你们抓走了，你还找谁呀？
9: 你过去走
2: 啊！啊！
8: 你们找谁？
10: 我们找刘小姐。
8: 我就是。小姐，小姐。
10: 那很好，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接您回府。
8: 好，我跟你们去。
10: 好。
11: 这是我们员外吩咐赏给你们喝的。
1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1: 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哎，请里边喝茶吧。
10: 不，我们衙门里还有事呢，改日再见。
11: 哦，
10: 对
11: 不
10: 起，对不起。
11: 哎，再见啊。啊，卞公子，哎，请下轿吧。
12: 哎，公子啊，哎，您下轿吧。哦，好，您放心吧，这是刘宅。员外啊，费了很大的劲才接您来的，现在在里头等您呢，快下轿吧。
5: 是不是卞公子接回来了？

0: 想找谁呢？
1: 你们大爷在家，
0: 我们大爷

0: 大概是的吧。
1: 员外，员外啊，卞公子接回来了，
2: 快请进来。
1: 他不肯下轿啊，
2: 不肯下轿。
3: 员外，您想，卞公子是位堂堂的举人公，他身穿女装，怎么好意思下轿呢？我已经把他的衣服拿来了，您叫刘福叔叔给他送去，让他换上，他自然就会下轿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刘福啊，
0: 是，
2: 你把这衣服拿去让卞公子换，说我有请。
0: 是，
3: 我去告诉小姐去。小姐，卞公子接回来了，卞公子接回来了。
2: 公子受惊了，
0: 请他里边坐，请他里边坐。
2: 公子请坐。刘福
0: 是
2: 带他
0: 是。
2: 请坐。
3: 员外请坐。
2: 请。蒙公子慷慨仗义，带小女解围，老朽非常的感激。
3: 哪里哪里。
2: 公子男扮女装带小女受难，堪称豁达二字，非一般妇孺可比，老朽真是十分的钦佩。
3: 好说好说。
2: 恕老朽冒昧，敢问公子可曾婚配？
3: 我已经许配。
2: 啊？你？
3: 啊，不不不，小生尚未娶妻。
2: 哈，既然如此，老朽想把小女许配公子，不知公子的意下如何？
3: 那怎么成呢？
2: 什么？公子私闯小女闺房，这名分已定，岂容反悔吗？
3: 啊，不不不不，我是。
2: 难道公子有什么难言之隐？
3: 小生乃一介寒士，恐怕高攀不上。
2: 哎，这是哪来的话？我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况且公子少年中举，将来必成大器，这件亲事，哎，就这样决定了吧。
3: 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能不能现在就跟小姐见个面呢？
2: 安女授受不亲，可易而不可哉。
3: 这有什么关系呢？女的跟女的见个面有什么不可以呢？
2: 什么？女的跟女的？
3: 我说错了，男的跟女的见面是不大妥当，不大妥当。
2: 我看你们的婚事是越快越好。对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免得节外生枝了。哈，你也辛苦了，也该早点休息了，今天晚上就在书房里委屈一点啊。刘福啊，刘福，刘福
0: 啊，
2: 好好的伺候公子。
0: 啊，是是是，
2: 老朽告别。
3: 员外请便。
1: 公子，请书房安歇吧。

0: 这个被褥是我们夫人给您预备的，您要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我就住在门房，随时叫我好了。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啊，明儿还要做新郎官呢。哎，我给您宽心。
1: 不
0: 不要紧，您又不是大姑娘，别客气别客气。
1: 我不习惯，还是让我自个儿来吧。
0: 哦，那么您歇着，我明儿见了啊。

0: 卞公子，你怎么还没睡呀、啊？你是谁？哟，怎么连春兰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1: 春兰，你来干什么？
0: 我们小姐知道您来了，亲手炖的莲子羹叫我送来给您压压惊。
1: 哦，你代我谢谢小姐，我不想吃，我要睡了。
0: 哎，您这样不是辜负了我们小姐的一番好心了吗？我看呐，您还是吃了再睡吧。
1: 不，我不要吃嘛。
0: 哎呀，您怎么连衣服不脱就睡了？
2: 春天到了，当心着了凉。
1: 啊，你不是卞公子，你是谁？
3: 我。

0: 你别怕，坐下来我跟你说。
1: 春兰，
0: 你嚷嚷也没有用，咱们离也行了，洞房也入了，你就是不愿意也来不及了。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假冒卞公子！我去禀告员外，拿你到县府去问罪。
0: 拿我去问罪？小姐，你可得弄弄清楚啊，我虽然不是卞公子，可是我有卞公子的权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不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你知道卞公子是谁？是我的结拜兄弟。
1: 哼，卞公子这没长眼睛，跟你这种人结拜，
0: 我哪点不好？
1: 你既然是卞公子的结拜兄弟，你就不应该做出这种无耻的事。
0: 刘小姐，你先别骂人，等我跟你说完了，让你心甘情愿。
1: 你说，
0: 卞公子是个举人，他本来是上京赶考去的，没想到病倒在此，所带的银两也都花完了，又赶上考期已尽，逼于无奈跟我借了50两银子，算是把你让给我了。我听说你是庄子上的第一号美女，也就答应了。
1: 你胡说，卞公子绝不会见财背义的，我不信。
0: 我知道你不信，你看这是什么？花是你绣的，字是他题，这样的信物难道你还不相信？
1: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卞公子，你不该为了功名把我抛弃了，更不该为了缺少盘缠把我转让给别人。

0: 事已至此，我看你就跟了我算了。这种狠心的人，你还想他干什么？
1: 公子，我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后，但也是书香之女。俗语说得好，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侍二夫。我既然和卞公子定了终身，就算他变了心，我也绝不会再嫁别人了。公子，50两银子由我还给你，请你立刻回去吧。
0: 慢着，银子我不要，我要的是人。
1: 你
0: 一定要嫁给
1: 我。你不要逼人太甚。
0: 我是善财难舍呀。时间不早了，咱们该上床睡觉了。

0: 厂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寨主，我早就来了，我这儿等了您一天一宿了，您都没回来，您上哪儿去了？怎么连个话您都不留呢？
0: 奇怪，跟谁拜堂呢？刘德明，我只知道他有女儿，没听说有儿子。
1: 这个，您说我们大爷抢刘小姐根本没有您的事，刘员外为什么要通知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咱们小姐抢起就走，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再说刘员外家里没有第二个男人，除去刘员外以外，您说还会有谁呢？

0: 你真讨厌，害了我昨晚上做了一晚的噩梦。
1: 哎，我这么做是想试试你对卞公子的情。
0: 我不怪你，春兰最可恨，知道了都不告诉我。
1: 你不能怪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卞公子临行之时千嘱万嘱让我告诉你，免得你为他担心。看你们倒真是美满的姻缘。可是我这个假戏真做的人可怎么出这个门呢？
2: 是啊，
0: 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的呀，万一有一天叫员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1: 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3: 那怎么成啊，昨天刚拜完堂，今天姑老爷就不见了，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1: 我有我的家，我也有我的事儿，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再说等卞公子回来以后，你们俩成双作对的，我算什么呢？
4: 啊，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了。
0: 你说说看。您不是说卞公子进京赶考去了吗？
1: 是啊，
0: 待会儿啊您给员外请安的时候啊，您就这么说：小婿承蒙员外抬爱，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无奈小婿功名未就，同时考期已尽，心急如焚。小婿急于进京赶考，如能侥幸金榜题名，不但光宗耀祖，还能报答岳父大人厚爱之恩。
5: 主意嘛是不错，不过你们结婚还不满一天就要离开，实在不成体统。万一让外人知道了，对我们的家声也不大好听。
6: 是啊，人言可畏，要是传扬出去我们怎么做人呢？
1: 这后果小婿也曾想到过了，可是实在是因为考期逼近，为了功名不得不出此下策，上请岳父岳母二位大人原谅。
5: 嗯，求取功名这也是大事，不过女儿，你的意思怎么样？
0: 公子的功名要紧，女儿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公子的前程。女儿是赞成公子去的，
1: 再说姑老爷要是考中了，不但光宗耀祖，就是员外您和夫人也光彩。
5: 既然月英也同意了，我们做长辈的当然不便阻了。好，今晚我给贤婿践行。
1: 多谢岳父。不要惊慌，让小婿来对付他。
6: 嗯，
1: 小婿小的时候学过一点拳脚，这几个毛贼我还对付得了。不过您二位千万别出去，免得受惊。
5: 你什么人？
1: 是你爷爷。

0: 想回去我就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别问。
1: 稀里哗啦就完了，
2: 小废话，走走走走
3: 走走。
4: 员外员外，顾老爷把强盗都打跑了。
2: 啊？走了
5: 走了走了。哎，
0: 岳父岳母没受惊吧？
6: 原来贤婿却是文武全才呀、啊！
0: 过奖过奖，您放心好了，他们再也不敢来了。
7: 哦，可是姑爷明天就要动身了，要是那些强盗再来生事，那可怎么办呢？
6: 我相信官府一定会对付他们，他们绝不敢再来惹是生非了。哦，对，听说刑部的公文已经到了，那个小霸王周通明天就要押解进京了。哦。

0: 把我的妞给放走了？
1: 是我放的，怎么样？
0: 你凭什么？
1: 就凭人家姑娘不愿意。
0: 就算她不愿意，人是我交给你的，你放了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明媒正娶我不管，强逼成婚到我这就办不到。
0: 哎，这谁说我不是明媒正娶啊？
1: 那媒人是谁
0: 啊？你管不着。
1: 管不着也要管，管不着也要管。
2: 哎，何必呢，何必呢？你们兄妹二人为了这点小事又吵起来了，大丈夫还怕没媳妇儿吗？为兄的将来给你物色一个不就完了吗？
0: 不行，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给抢回来，不娶回来，他也不告诉我们说就把人给放走了，这简直太看不起我了吗？
1: 看不起你，你也不想一想，你所作所为哪一点让人看得起你？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杀的是贪官污吏，劫的是不义之财。你强抢良家妇女，逼人成婚，你这种行为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吗？
0: 好啊，你居然敢教训我，今天我非给你脸子看看不可。
3: 哎呦，
2: 这是何苦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好了，玉楼，看在我的份上算了，进去歇会儿去啊。哎。
4: 大爷，您干嘛跟他们生那么大气？
3: 气什么？哎，
4: 您先别生气，我是吃谁像谁的，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4: 这是干什么的？
5: 这个，这是我们大爷瞧起你，给你下的聘礼。
4: 啊，
5: 今儿晚上我们大爷就来成亲，你们小姐的绣房啊，就算是洞房。这次你要再敢报告官府，你可知道我们桃花山寨的厉害？我要烧你个片瓦无存，杀你个鸡犬不留，你听见没有？今儿晚上可都给我准备好了。

0: 柴山的和尚云游之时，腹中饥饿，请施主行个方便，留我在此住宿一宿，明日早行。
1: 哎，我们这每逢初一十五上阵，平日概不施舍，
0: 给出家人行个方便。
1: 哎，没什么方便不方便，说不说就不说。
2: 老奴才休要无礼。
3: 哇，好啊，你这个臭和尚、烂和尚、狗肉和尚，呸！你当我奴才，你再不走，我报官部抓你。
2: 好，洒家本来可以到别处去谋划，你既然报我官府，洒家倒非还不可。
1: 哎呀，冤枉呀！
2: 好，快点儿闯。
4: 怎么是
3: 夫子
4: 啊？
3: 你看和尚打进来了，
4: 有这样的事情？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出家人不得无礼，
5: 我们应以慈悲为怀，为什么这样的莽撞？
2: 施主有所不知，洒家是五台山的和尚，路过贵庄想化一餐饭菜，想不到贵管家出口不逊，因此才闯入贵宅，还请施主原谅。
5: 刘夫，
1: 是
5: 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师父，看在老朽份上，不要跟他计较，请到里边待茶。
6: 阿弥陀佛。
5: 请坐。

0: 请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
1: 俗家姓鲁，法名智深。
0: 来是智深大师。
2: 是。
0: 刘福。
3: 是。
0: 预备斋饭。
3: 马上。
1: 洒家不计荤腥。
0: 既然如此，拿酒菜来。
3: 啊？和尚哪有不吃素的？
1: 少废话，下去。
3: 哦。

0: 告辞。哎，大师，这洒家从不勉强人家施舍，施主唉声叹气，好不扫兴。
1: 大师，你千万不要误会，老朽我有难言之隐。
0: 哦，施主有难言之隐，请说出来，洒家也许可以替你分忧解愁。
1: 说也没用，这件事不是出家人管得了的。
0: 洒家虽然是出家之人，但本性好管闲事，请施主直言。
1: 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们桃花庄出了一个恶霸，叫做小霸王周通。
0: 小霸王周通。
2: 给这个

0: 哎呀，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1: 哎，老丈人，您是长辈，何必这么客气呢？
0: 老朽上次多有得罪了，还请见谅。
1: 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
0: 承蒙原谅，请。
2: 周大爷，老朽略备水酒招待贵管家。
3: 哦，老丈人你也太客气了。
2: 刘福啊，
3: 是是是，
2: 好好招待他们啊，请他们不要客气。
3: 哦，
2: 周大爷请。
1: 请。
3: 哎，预备好了咱们喝呀。
4: 对啊。
2: 周大爷请坐。
1: 哦，好好。
2: 老朽略备水酒不成敬意。
1: 这杯酒我一定要喝的。老丈人请坐。
2: 周大爷请上座。
1: 好好好。
2: 老朽敬周大爷。
1: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2: 请。
1: 好，谢谢老丈人。
5: 我说老丈人，为什么不请小姐出来陪我喝两杯啊？
0: 小女不会喝酒的。
5: 这什么话呢？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她应该出来陪陪新郎官。
0: 你孩子家怕羞，她不敢出来
5: 啊？怕羞啊？那他在哪儿呢？
0: 在绣楼上。
5: 绣楼？老丈人，带我去，走啊你！

0: 在楼上。啊，
1: 现在用不着你了，去你的，我自己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是骗我，你可小心你的老命啊！
2: 新娘子，我来。新娘子，我来了呀！
1: 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你在哪儿呢？新娘子，新娘子，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新娘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洞房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您这是什么规矩？怎么见面就给一脚啊？啊？
1: 是你家姑娘的下马威。
2: 好一个下马威啊！我说姑娘，你好大劲儿啊！好了，下马威你也使了，咱们也该上床了吧？
1: 爸爸。啊。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许你上床。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别说是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好了，
1: 你得先给我磕仨响头。
2: 啊？什么？给你磕头？哪有给媳妇磕头的啊？
1: 你磕不磕？
2: 好好好，我磕我磕，怕媳妇发财的。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没看上了，我就逮着他。师傅，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今天看着脖子面上饶你一条狗命，下次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我饶得了你。

0: 把道士饶了！
1: 哎，是，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呀！
0: 去哪儿？
1: 找啊！大爷，去！
0: 岂有此理！杀人不过头点地，姓刘的不过有几个臭钱，就勾结官府，简直仗势欺人！
2: 慢着，我有点不大信。哥哥，你刚刚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哎，小姐，这回啊，咱们可是买货没买盆啊，咱们栽在家里了。
2: 你别跟我瞎说，到底大爷为什么给刘家打成这样的？
3: 我绝不是帮着我们大爷说话，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得见。自从您跟我们大爷为刘小姐吵了几句嘴以后，我也劝我们大爷了，以后呢要改改行为。我们大爷呢也真让我给说动了，心里想想上次的事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带我到刘家，想给他们赔个不是，叫他们别再惊动官府。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不就完了吗？
1: 对呀，这话没说错呀。
3: 是啊，本来咱们没错嘛。我们大爷还叫我封了50两银子，算是赔礼。没想到一进刘家门啊，话都没说就出来个和尚啊。
1: 和尚，
3: 嘿。这和尚可真厉害呀，不问青红皂白就搂头就打，
1: 这也太过分了。
3: 这还不算，顶气人的是我们大爷说了，我是桃花山寨李寨主那儿的人。
1: 嗯，江湖上我还有点小名气，提起我他多少得给点面子。
3: 哎呦，不提您还好，提起您来那和尚是破口大骂呀。
1: 他骂我什么？
3: 他骂您，
1: 哎呦，别提多难听了。你说
3: 啊，
1: 说呀。
3: 那和尚说啊，你们小小的毛贼也敢占山为王，明日要上山火烧了你们贼窝，把你们这几个猴崽子一个个都给宰了。
1: 好，你这话可是真的？
3: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在你眼头上说瞎话吗？
1: 和尚也未免欺人太甚。
2: 大哥，千万不要莽撞，
1: 不要拦我，我倒要看看那个和尚是哪一路的高人。

0: 我们桃花山寨的好汉们都来了，开门了！哎，
1: 员外，员外，
2: 员外，
1: 员外，
3: 准备上
1: 场了！桃花山寨的三人又来了啊！
3: 起来，
4: 什么事？山贼来了！
5: 员外不必着急，有洒家在此，你先去躲一躲，让我来对付。
0: 是是是是。各位，各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有种的你进来，难道怕你不成？
7: 大狗，就这秃驴，
6: 我见下不杀无名之鬼。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1: 你倒说呀。

0: 任务，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打虎将李忠就是我
1: 啊！原来是李天帝
0: 啊！请问师父法名？
1: 我就是鲁达。
0: 哎呀，原来是鲁大哥，方才小弟多有放肆，请大哥原谅。
1: 真是大鬼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2: 小伟，小伟，
3: 施主，实不相瞒，李寨主是我多年之交，为人慷慨好义，不失为绿林好汉。
1: 是是是，大哥夸奖。
3: 周贤弟，你行为不检，鱼肉乡里，我看在李贤弟的面上宽恕你一次，以后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1: 是，
3: 李贤弟，我把周贤弟交给你了，请你多加约束。刘员外仅此一女，已许配卞公子，亲事已定，你不要再自寻烦恼。如果再不检点，叫我知道了，别怪我翻脸无情。
1: 是是是是，
3: 事情已经办好了，员外，这你该放心了吧？
1: 谢谢，谢谢。
3: 来来来，我们大家干一杯，恭祝令婿早日高中。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扎根生活，寻找素材，探讨生命价值，折射人生百态，用精彩的故事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这次是我态度不好，可是我之前已经好声好气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他不能吃柿子呀。
1: 手术之后他恢复的本来就没有别人快，我能不着急吗？我是替他着急呀。
2: 心情可以理解，行为不能原谅。
3: 日常护理培训说了多少遍了，对待病人要有耐心，要有耐心，
2: 护理要到位，态度要柔和。
1: 你都当什么了？
2: 当耳旁风是吗？我们监护室就你这个水平吗？
4: 现在好了，
2: 落一个虐待病人的名声。
5: 我爸这个人一辈子体面爱干净，刚动了这么大的手术，他控制不住大小便，老人家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们这个护士这么虐待他。
6: 话说的确实也不好听，但倒没有上升到虐待的地步。韩护士，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取决于你的态度，如果你愿意真诚地向病人和家属道歉，我相信这件事也不会继续发酵扩大。毕竟解铃还需系铃人嘛。如果你能道歉，家属那边也不至于不依不饶了。杜主任，
7: 小峰主任，来，进来吧。
5: 这个虐待我爸的护士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能在这儿上班？
6: 张女士，我已经跟韩护士聊过了，事情发生之后她自己也非常后悔，今天来就是专门来跟你们道歉的。
5: 我们不需要道歉，我希望医院立即开除这样的医护人员。如果说你们要是袒护她的话，我会向卫健委投诉，找媒体曝光。我爸遭受这么大的虐待，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1: 我，
6: 要不你先回去吧。
7: 哎，小王主任，你坐。其实对于这件事呢，医院是十分重视，特地委派小冯主任来专门处理。可调查和沟通，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吧？
5: 为什么是他？林主任呢？
7: 小冯主任可是我们心脏中心的亚学科负责人。
6: 张律师，我们已经第一时间为您父亲换了管床护士了。至于韩护士，我们会再跟院领导商量，先让他停职待查。
5: 停职待查？不行啊，我认为这样的护士不应该继续留在监护室，更不应该继续留在医院。作为医护人员就不应该是他这样的素质，必须开除。林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1: 对，林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6: 那麻烦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5: 多久？
6: 最多三天。
8: 我去道歉了，我去道歉有用吗？我都说了，我都承认这件事情是我脾气不好，我愿意向病人家属还有病人道歉，我也愿意接受院领导对我的处罚。可是林主任还有病人家属，他们现在对我有偏见，我说什么都不管用，他们就是觉得我在虐待老人。我哪儿有啊，我不服气，我哪儿有虐待老人了？我
9: 不是我护着手底下的人啊，这事韩校肯定是有错的，先停职没问题，但马上就开除是不是有点过了？
6: 是，当然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
9: 那就拜托小峰主任了。
10: 请进。
6: 马老师。
10: 哎，小峰。
6: 马老师，我在想啊，咱们是不是能给张老先生他们家在费用上做一些弹性减免？不知道医院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10: 药械是林嘉诚，每一项费用呢都是明码标价的，那怎么免除啊？顶多减去人工费、床位费，那床位费一天是40块钱，老张一台外科手术费是10000多，且不说现在是系统收费，没法操作，就算全部减免了，你觉得病人家属就能满意了？护士道歉，病人家属呢不接受，就开除他，
11: 杀一儆百。
10: 对所有的病人跟家属表明医院的态度，这多简单的事情啊！
6: 但最近护士们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照看了平常三四倍的病人，韩笑已经连续两个月没休息了，确实挺不容易的。
10: 你把这些话对病人家属去说，他们就能撤销投诉了吗？你这种妇人之仁啊，是当不好管理者的。
6: 如果就这么粗暴地处分他，不光是对他不公平，护理部的同事恐怕也会姓韩吧。
10: 那就是护理部的问题，你不是说不维护他们呀，是当事人自己不争气吗？
6: 开除肯定是最简单的方法，但若这事情能够这么简单的处理，崔院长也不会指派给我了。
4: 真是当上组长之后这思虑更周全了啊。哎呀，你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就得做好更吃力的准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跟立场，按下葫芦起了瓢可够你头疼的。
6: 行，那我再想想，谢谢白老师。哎，
11: 林主任，
6: 发信息给你怎么不回啊？
11: 找我有事儿。
6: 你现在有时间吗？现在家属的情绪还是很激动，完全无法沟通。他们主张要开除韩笑，他们说你也是这么想的。
11: 对。
6: 那既然他们现在对你有信任感，你说的话他们也比较听得进去，我想请

0: 我们这次帮了忙，请你出面劝劝他们，给韩笑一个道歉改过的机会。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不仅不能抗议，按你的意思，现在我还得去跟家属解释，这就是你让我等的处理结果。韩笑是我们的同事。
1: 还是要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现在认识到了错误，也在反省，愿意道歉。张雨欣那次的时候，你那么拼命保护队友，这一次为什么就是不肯给他一个机会呢？
0: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周主任是越来越有组长的派头了。韩笑，他性格暴躁，他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在 ICU。
1: 护士也是普通人，是人都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你要求他10年如一日的不犯错，这是不可能的。
0: 你再犯了错就得承担，
1: 他可以承担，他愿意啊。但是那个程度必须探讨，是通报批评、记过还是停职待查都可以商量。你让我直接把他开除了，这我不可能做得到。
0: 这是你的问题，你是组长。如果你现在是通知我，我无话可说。但如果是问我的意见。 韩笑就该开除。
2: 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就要开除，那试问林主任，您还能在医院待得下去吗？我不求你帮忙，我只请你不要再继续激化矛盾，可以吗？
0: 可以，周组长。

0: 那麻烦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多久？
1: 最多三天。
2: 不是道歉，病人家属呢不接受，就开除他，
3: 杀一儆百。但如果是问我的意见，韩笑就该开除。
2: 小峰，您当好林毅是你的第一个关键任务，也是我们对你的重要期许。

0: 好的，陆主任，我早上跟张老先生老伴聊过了，他表示还是得听他们女儿的，我门诊结束之后再去找他女儿聊聊看。
1: 你好，小峰主任，我是东江玄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月，我是为了张雨熙的事情来的。我看你门诊好像快结束了。
0: 是，请坐。
1: 之前小溪的状况好像很危险，我看他连 ECMO 都用上了，不过几天就脱机了，恢复的还是很不错啊。
0: 是啊，他还是挺幸运的，上了 ECMO 以后效果很明显。
1: 他的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是完全突发的，还是之前就有相关的病史啊？
0: 夹层本身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急症，而且也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张雨熙自己说过，之前就有心脏不适。
1: 所以他之前就有心脏不适的状况。
0: 可能仗着年轻，加上工作比较忙，当时没太重视。
2: 你好，请坐，
0: 不好意思。哎，
3: 医生，
0: 坐。
3: 周主任，
0: 哎，阿姨，
3: 我的报告出来了。
0: 您这复查结果没问题啊，都挺好的。回去按时服药就可以了。哎，您现在都吃什么药？
3: 我也记不住这些名字。
0: 嗯，
3: 我就把空盒子都带过来。
0: 好。这两个以后就不用吃了啊。吃这三种就可以了。我把每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给你写上。
3: 哎呦，太好了，真是谢谢你啊，周主任，您的心可真细啊，不然我真的是搞不清楚的。
0: 都是应该的。阿姨，就吃这三种啊，都给您写上去了。
3: 哎，
0: 我再给您开一个月的。
1: 对了，周主任，那赵雨熙之前那个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0: 对，是必须的。
1: 可是我听说周主任之前好像是反对这个手术的，为什么呀？
0: 我不是反对手术，是因为他当时没有

0: 你刚刚说你是哪边的律师？是张雨熙的还是他公司的？
1: 我是哪边的不重要，我就是来了解一下事实。
0: 可以了，阿姨，拿药去吧。
1: 谢谢啊。
0: 下一个。
1: 你既然说这个手术是必须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反对啊？
0: 我不是反对手术，是医生之间因为医疗流程有点分歧，与病人无关。
1: 医疗流程有什么问题？
0: 别的我无可奉告，我还有病人不送。
1: 我了解过这个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标准费用，张雨熙现在这个费用是大大超出这个标准的，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流程，所以他的费用被大大增加了？
0: 请保安。
2: 好。
1: 这算不算是过度医疗？张雨熙不受医保保护，所以医生开单就这样毫无节制。
2: 消防主任，
0: 请这位女士出去。
1: 不用我自己走。还是谢谢消防主任帮忙，我会去找主刀医生再了解情况的。

0: 小希，你妈说田薇想来见你，问问你的意见。
1: 不见。
0: 那你慢慢的，然后有事叫我啊。
2: 好。到底是年轻，恢复的快啊。
1: 您也会很快就恢复好的。
2: 老了，过一关算一关了。小姑娘出去了，有什么打算呢？
3: 可以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4: 好，谢谢啊。
1: 我本来打算先回趟老家的，但是我爸妈说要来东江陪我，我也没想好。
2: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1: 这些天我看您女儿也为您忙前忙后的，您可比我爸妈要幸福多了。
2: 她倒是很孝顺啊，可就是任性不听劝，落得韩护士好几天都不见了。
5: 大姐，
6: 刚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没地方去就来这儿了。
5: 怎么不回家啊？好好休息休息。
6: 我这两年啊，一天都没休息过。这突然之间说放假，我妈她也不信啊。行，别让她担心。
5: 喝点水。
7: 这老赵也是我的病人是吧？我是担心他，我的确那天是我口气不好，但是我真的没有虐待他。
5: 我知道我知道，咱笑笑姐干活一直都是认真又靠谱的，态度差了些有错咱就认，但说你虐待病人呢肯定不对。
7: 那天我跟着小峰主任去找家属想赔礼道歉，家属看到我就让我走，非得把我开了，还说这是林主任的意思。算了，
8: 恢复的都挺好的，可以开放饮食了，适当吃点自己想吃的。转入普通病房之后，还可以下床活动活动。
9: 哎，好了好了，林主任，谢谢了，都给你了。
8: 不用谢我，应该要谢雨熙自己，那么勇敢，那么顽强。
9: 谢谢谢谢。啊，对了，林主任，我们还差了一点钱没交呢，跟你说一声，出院之前我们一定交上。
8: 这次的确难为你们了，费用比较高，能省的地方我们已经都帮忙省了。

0: 你那个公司一点补偿都不给吗？
1: 没有，老板说小西生病了，耽误了他大促销，还说啊，没让我们赔偿就不错了，这不，连绩效奖金都不给发了。
0: 那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
1: 哎呦，那个老板啊，嚣张得很呐、啊！啊，说你们随便告，我奉陪啊。说这钱呀、啊，我宁可这个付给律师，也不给你们。
2: 要告也能告，总得有地方让人说理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医疗资料或者别的什么帮助，可以直接找我。
1: 哎、谢谢。
2: 好休息。
3: 谢谢。
2: 干什么？
3: 跟我来。这边请。林主任。
2: 到底干嘛呀？
3: 还没来得及吃饭吧？哎，有些牛奶，夹心面包。科室里大家都在夸呢，林主任技术杠杠的，而且事事为病人着想，妙手仁心，铁汉柔情，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2: When, where, who,、and
3: 帅。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糖衣炮弹要不得。
3: 怎么是糖衣炮弹呢？绝对纯粹。拿着。
2: 说吧，找我到底干嘛？
3: 啊，林主任每次来我们科室都是风风火火的，对我们这儿还不是特别的熟悉。要不我带您参观参观？这里呢是我们科室的荣誉墙，都是病人家属送来的锦旗，看，精心护理献爱心，无微不至送温暖。
2: 我看完了。
3: 哎，林主任，我跟韩笑聊过了。
2: 然后呢？
3: 他知道错了。而且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是我给老张开的开塞路，我没有提醒他，可能一次解不完。
2: 你还真是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护士护理是有规范的，难道要一直有人去提醒他吗？
3: 是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一次过错就顶格处罚，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
2: 我就没弄明白，整件事情是韩笑粗暴对待病人，我只是替我的病人说了几句实话，这怎么弄得好像全是因为我的错一样？
3: 林主任给病人说话肯定是没错的，但林主任能不能稍微换位思考，稍稍站站同事的立场呢？
2: 同事立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但这韩笑也没少在监护室里欺负别人
3: 啊。
2: 就那个男护士，胖胖的，叫什么来着？
3: 赵恒。
2: 对。
3: 他已经离开医院了。
2: 对呀、啊。被韩笑逼辞职了。
3: 谁逼他了？
2: 我都看见了那天。
4: 别的老师都跟实习生有说有笑的，就我们那个老师，明明叫韩笑，他压根就不会笑。对，态度可差了，整天骂我，骂起来跟王熙凤似的。妈，啊，我知道。主任好，妈，我先不说，主任好。
3: 不是这样的，小赵是因为多次在护理病人的时候疏忽大意，并且屡教不改，最后考核没合格被护理部辞退的，跟韩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知道了，你早就对他有偏见，你总是没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迁怒他人。
2: 停，懒得理你。
3: 上次小峰主任的事儿你也是这样，你这样不觉得亏心吗？
2: 一码归一码，不是一回事儿。再说了，最后韩笑到底怎么处理，我说了也不算，是院领导决定的。你有本事去找崔院长说呀。

0: 林毅，林主任对吗？你谁啊？我是东江玄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月。律师？我是为了张雨曦的事情来的。坐，找个凳子。哎，您坐。
1: 谢谢。
0: 这个律师是张雨曦的公司委托来的，不是张雨曦的律师。
1: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咱们小溪是什么情况啊？
2: 不治会死的情况。真的吗？不然呢？你质疑我，咱俩谁是医生？
1: 林主任，你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要来了解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
2: 我没有误会，不管你是什么意思，具体的情况就是他是最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你来之前都不上网搜搜吗？那么简单的医疗知识。我当然是搜过的。 但是还是需要跟医生再核实一下嘛。不管什么时候，干活拿钱都是天经地义。人家小姑娘为了工作，没日没夜，差点连小命都丢了。你们倒好，社保不交，工资不发，还请律师。你律师不应该是帮助弱者吗？就靠这些无良企业挣黑心钱，你考律师证就为了干这个，不亏心吗？
3: 你这样不觉得亏心吗？
0: 走，哎。

这样啊？

0: 王主任，陈律师，我已经说过了，无可奉告。你之前告诉我不少了。你们律师都是这么骗人的吗？
1: 我没有骗你啊，从头到尾我也没有说过我是张雨熙的律师啊，一直都是你自己以为的，你不能怪我吧？
2: 无论如何，你用欺骗的手段诱导我说出的话，我是可以不认的。
1: 那也没关系，至少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取证方向。周主任。
2: 说过的话可以不认的啊。
1: 不是，
2: 张律师，你误会了。咱们是说的不是一件事。
1: 我不管是不是一回事儿哈，您答应的我，三天之内给我答复。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晚上八点之前，如果说你们还不能开除那个护士的话，您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2: 您先别激动，医院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前屋史那儿申请，让您跟管账护士建立一个专属联系渠道，好让你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父亲的情况。
1: 那韩笑呢？
2: 你们想这么不了了之是吗？当然不是，但是您这个诉求确实让我们非常为难。医院也有医院的制度，
1: 明白了。自己人护着自己人嘛。如果说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咱们就让网友评评理。
2: 2天，拜托了，再给我2天的时间就好。就算要处分，也得领导们签字才行啊。领导们最近都出差了。
0: 一天，就一天。领导出差，这理由会不会太拙劣了？信息化办公了解一下。
2: 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影响我工作了？
0: 不是，一个视频就把你拿捏了，处理纠纷这个事儿你也太菜鸟了吧？就一点反向证据都没有。他的家人还在你们手上？
2: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黑社会吗？

0: 小耿主任，你找我。
1: 你们监护室的监控视频都会保留一段时间的吧？
0: 啊。
1: 那之前韩笑照顾张老先生的都还在吗？
0: 应该在的。啊，这个主意好。之前老张的女儿光看到韩笑摔摔打打了，但是如果她能看到韩笑平时是怎么精心照顾的，也许火气就没这么大了。
2: 对，老张家属一直拒绝沟通，所以小冯主任就想到这个办法，希望能换一种方式跟他们交流。
1: 那就麻烦你把视频传给张真。
3: OK， 我今天晚上就剪了。
0: 不用不用，这事交给。

0: 我。今天晚上正好我不用值班，我来捡，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1: 那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那我捡完就给老张女儿看。
1: 但是我觉得家属现在有抵触心理，直接给他们看他们也未必能接受。护士长在吗？
0: 在呢。
2: 你这个办法挺好的，我们可以试一试，刚好明天有一个家属护理培训。
1: 那有劳您调整一下流程了。
2: 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韩晓脾气太大了，但是他心不坏，真的没有虐待病人，又能干。几年以前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把他从手术室调过来的。
1: 他还待过手术室？
2: 对呀，眼疾手快，机灵着呢。
3: 你别等我，先吃吧啊，给我留点菜就行。

0: 你还真是一招先吃遍天，也不想点新招。
1: 虽然老套，但是有效。
0: 下班喽。小白医生，明天见。
2: 林主任，再见。
1: 喂，王主任。
3: 是啊，你还在医院吗？
1: 嗯。
3: 这个12床啊，说头疼，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会儿实在忙不开。
1: 我现在马上过去看一下。
3: 哎，辛苦啊。
1: 嗯。

0: 无微不至送温暖。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早就对韩笑有偏见，因为一次过错就顶格处罚，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
1: 如果犯了一点错误就要开除，那试问林主任，您还能在医院待得下去吗？我想请你帮个忙，请你出面劝劝他们，给韩笑一个道歉改过的机会。
2: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春风弱都堵成一锅粥了，早知道我就骑我的小电驴来上班。
3: 你瞎嚷嚷什么呀，一大清早的。
4: 咋的了？
3: 你吓到人家了。
4: 哎，平常我也是这个嗓门，你这今天咋那么巧了？
5: 判事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6: 谢谢。
5: 判事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7: 行，好好的啊。
0: 嗯。张老先生家属，
8: 哎，
0: 今天不是要转去普通病房了吗？一会儿我们有一个护理培训，你一定去听一下，因为转到普通病房之后主要是靠家属照顾了，各项注意点你都得知道。
8: 那让我妈去行吗？
0: 你和妈妈一起去吧。
8: 我就请了一个半小时的假，得回去工作养家糊口呢，确实没有时间，我妈去一样。
0: 嗯，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很快。
9: 护理培训很重要，你母亲年纪大了可能听不全，你们两个一起去，相互配合着点。我也去。
8: 行，那我跟我妈一块过去吧。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10: 我们下面详细的讲述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图，这上面有四个数值，这是每个小时我们都要进行监测和记录的 HR、RR、BP、SpO2 这四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心率、呼吸率、血压还有血氧的含量。
11: 闺女，
10: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和直观的了解呢，我们录了一段视频给大家，护士是怎么做的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护士正在给病人做这个皮肤的清洁护理，因为术后呢，病人长时间卧床，活动量少，所以容易引起褥疮。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皮肤的清洁和护理。这一段呢，大家可以看到护士在给病人进行叩背排痰，大家仔细看啊，护士叩背排痰的这个力度啊，一定要达到这个力度呢，才能进行一次有效的咳嗽和排痰。那么术后每2小时就要给病人进行一次叩背排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韩护士平时对我真的很好，认真又负责，不必计较一次的问题，就别再纠缠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手术病人的恢复需要经历琐碎且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医护工作者和家属通力配合，才能保证患者的健康和平安。视频剪得不错，
2: 老张，女孩的基本操作而已。张老先生，您看您这次恢复的多好，是不是？ 都要去普通病房了，到那儿可要好好听医生话呀！啊。

0: 先生，我今天来是给您和您的家里人道个歉。之前我做错了，我不该这么对你，是我态度不好，您原谅我。
1: 小海护士，没事儿，你辛苦了。
0: 不应该的。您别老这么一直坐着了，这样对您身体不好。我给您把床摇起来，这样子您躺着也能看啊。
1: 哎，好。

0: 很小心。
1: 好。
0: 老张。人世年华。韩护士，这个是我今天包的包子，还热乎呢，你尝尝。我长大，长出温柔，趁热吃吧，吃吧。

0: 有我的吗？有，奥特多，我们没您的呢。哎呀，包子，您现在还不能多吃呢啊！吃一个，吃一个，放心，我们听了护理课了，以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好好听你话啊。
1: 行了，来，咱把监护证扔了吧。嗯，来，王宁。张老先生的家属已经决定撤销投诉，但是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一个公开的处理结果。院领导们决定给你一个降级处分，并且全员通报批评。我接受。另外，护士长和我。
2: 还想亮出一个方案，也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在 GICU 待了3年了，有没有考虑过动一动，调回手术室去？手术室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对于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或许更加合适。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你的性格和能力，或许更适合手术室。你说呢？行。
0: 谢谢小冯主任，还有玉妈，我知道你们这次是为我操心了。
3: 小冯主任为了你腿都跑断了，说了多少好话呀？为了你，
0: 就你这脾气，我平时天天说，活你没少干，都毁在这张嘴上了。这回摔一大跟头，吃一堑长一智啊！
3: 嗯。
4: 你走吧啊，去手术室，以后我再也不用操你的心了。您别这么说啊，我这要是闲了，我会经常回来来骚扰您的。您不许嫌我烦。还有，您这个奋斗在一线的护士长，你也得经常去指正一下我。你要是不管我了，谁还管我呢？啊？啊。
3: 行了行了，别给我磨蜜了，够了。到那边手术室要听人家护士长的话啊，还有多听小峰主任的话。
4: 嗯。
3: 对了，还有那个林大主任。

0: 成。门能看诊开药，处理医疗纠纷，吴可川自介入攻克疑难杂症，强都不服就服你。当医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追寻老大的步伐也是我多年苦读的动力之一。要是有一天他也会为我骄傲就好了。
1: 小芳，小芳遇事不方，
2: 没想到你还有个迷妹啊。

0: 小峰主任请吃饭，你真不去啊？我不去，我有事儿。
1: 家里有个乾隆姑娘，以前我老羡慕我的朋友有哥哥，但是见到你之后，不是再不羡慕他们了。
0: 啊！美丽的家庭有很多，也有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陪在孩子身边。
2: 为什么你们就……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3: ZCTV
2: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呀，
1: 30岁的，都40年了。
0: 谁搞的？
2: 小然和家属们一个一个做的。
3: 小然说了，这些简单的照片啊，就是时刻提醒大伙儿，病床上躺着的呀，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咱们 ICU 啊，医护人员就应该对病人做到 ICU， 手底下再轻点，态度再软点。
0: 花头倒是一套一套。
3: 哎，你再来看看这边，
0: 这是金渐层吗？
4: 对，这是我的儿子皮卡丘，还有另外一个小白猫，是我的女儿，叫小璇。
0: 他们俩不打架吗？
4: 不打，哥哥性格高冷，妹妹比较嗲。
0: 那你要赶紧好起来，他们都等着你呢。
4: 谢医生。
0: 大艺术家，做得不错呀。
5: 怎么样，要不顺便也给你做一个？
0: 行，但我要豪华版的，到时候挂科室门口。
5: 谢谢你。老张女儿要是不同意去培训的话，我们可就白忙。
0: 谢我干嘛，我什么都没干。你要谢还是谢谢我们伟大的周组长，还有你兜里一副牌，逮谁跟谁来，我倒要看看你那套路能玩多久。
5: 哎，对了，小峰主任请吃饭，你真不去啊？
0: 我不去，我有事儿。
5: 听说你天天准时下班回家吃饭，能有什么事儿？
0: 准时回家吃饭就是头等大事儿。
5: 家里有个乾隆姑娘，是不是啊？回去晚一点都要打电话报备，还是个家规森严的乾隆姑娘。
0: 你还真猜对了。而且啊，不止一个。

0: 想着要请大家吃顿饭，结果约那么久没约上，拖了这么长时间。
1: 哎，能约上就属实万幸了。你看，干咱们这行的，放鸽子和被放鸽子太正常不过了。
0: 是，所以啊，大家随便吃随便点，被搬的别喝酒就好。
2: 自己干。
3: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说小然啊，来咱们医院，来我们科室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说给他办个迎新会。哎，今儿正好啊，借着小峰主任这个局，借花献佛，欢迎小然了啊。哎，
4: 这太牛了吧！
2: 同志，你这个会办啊，人家把客请了，你把话给说了。
5: 就是啊，那个初来乍到，请多指教，我干了。大家随意。好。
2: 哇！你们别光鼓掌，喝呀！
6: 来，我也站起来说两句。
7: 我特别认真的想要感谢小凤主任，还有小然。我不说了，我先干了啊！哇！
3: 哎，真的。这回啊，我都以为校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没想到小峰主任力挽狂澜。
5: 就是小峰主任来手术室找我们，表面上呢是在打听你的消息，实际上就是在给笑笑铺路呢，对不对？
1: 可不咋的，那家伙挨个的找我们呀，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6: 来，我们为小峰主任干一杯。
8: 直过问了你去，
1: 坐，哎，坐，哎，来，握手。
2: 不是说边牧是古龙学霸吗？怎么这只？
9: 什么都有例外，就像我们一家的学霸，不也出了你一学渣吗？
2: 你爸，你看我，
9: 俩去。不是哥，这不是楼下那谁家的狗吗？
10: 邻居李阿姨家的，他们一家人啊，自驾旅游。这狗晕车，所以说在咱这儿看两天。
9: 他还晕车啊？真是牧羊犬的耻辱！
3: 气氛已经到这儿了，主任，你得再来两句，是不是各位？
1: 不说了，
11: 说两句。
0: 事情能够圆满结束，多亏了大家了，大家辛苦了。
6: 只说两句
1: 啊，两句，哎，是一句不多。
3: 真是小峰主任，真是惜字如金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平时我感觉我跟他多说两句啊，都好像是在打扰他，
0: 太夸张了，
3: 真就是这种感觉。
2: 我们在一块儿共事这么长时间了，这是第一次跟你喝酒。嗯，
5: 小峰主任，你身上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12: 真的，我们平时没什么正经事儿，一句话都不敢说。
1: 一回生二回熟，我替小峰主任敬大家一个。
5: 你坐下。
2: 我坐下。坐，你干嘛呢？
0: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吧，可能性格有点问题，习惯独来独往的，所以。容易给人一种有距离感的感觉，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和大家这么优秀、这么专业，能够跟大家一起共事，我很骄傲。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啊和配合，尤其这次韩护士事情上，
6: 韩笑笑笑，哎呦，太生疏了，是吧？
0: 笑笑的事情上，大家也帮了我很多，因为靠我一个人，我肯定什么也做不到。我总是想要让所有人都满意，但其实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可我始终坚信一点。是非对错是有标准，每个人心里 都有个秤。不管是病人也好，我们也好，

0: 都应该被公正对待。难得说话，又把气氛说凉了。
1: 没有。
0: 总而言之呢，谢谢大家。日后我有什么做的不到位、不合适的地方，也请大家及时指正。来，
2: 小峰主任整得太煽情了，啥玩意儿指正不指正的？以前咱们是互相不够了解啊，顶多也就算是这个朋友圈点赞之交。
3: 这是现在心脏中心合并了之后，大家伙都是亲兄弟，都是自己人了。
4: 对，
1: 对，为我们自己人、亲兄弟，干一杯！
5: 开心
6: 开心开心，
7: 恭喜新官上任，
5: 来
8: 女孩子，哎，你怎么不回信息呀？秒回信息，这是基本的正确操作啊！
9: 一哥，你可得上点心了，指不定哪天啊，我就把女朋友领回来了，你还是个单身狗，那可就尴尬了。哟，
7: 看来有人是真不想要 Switch。
9: 别啊，一哥！哎，不得了，不得了！哎，我这么一看，一颗硬糖红人面掉桃花，好事不远。一哥，又香又脆的每日坚果，好吃又营养。您工作那么忙，吃点，补补啊。
7: 整袋我都要。
9: 行。
7: 哎，师母怎么了？嗯？啊？
9: 行，那我马上来。
8: 怎么了？
7: 曹老师脑梗。啊？哎呦，我要去一下，你看着你爸啊。
9: 好嘞好嘞，哎，你路上慢点啊，别着急啊。
10: 现在的情况呀还算是乐观，他感觉到自己左侧肢体不太对劲儿，立刻自己就拨打了120，不到半小时就送了过来了。我们评估过之后呢，马上对他进行了静脉溶栓，接下来啊要留意控制血压，预防脑出血的发生。
11: 明白，谢谢郝主任。
10: 嗨，客气什么，都是自己人，现在还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毕竟应对比较及时，愈后也不至于太糟糕。我那边还有两个病人啊。老曹，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医院，有事你喊我啊。
12: 是啊。
13: 郝主任，我送送你。
11: 您可是吓死我了。
12: 好好的，他怎么就中风了呢？我那里还有好多病人呢。
11: 交给其他科主任呗，地球离了您还不转了。
12: 接下来两周我的手术都排得满满的，这还很多病人是冲着我来的，别人做不了的。
11: 我负责去帮你沟通，肯定把病人都安排好了。
12: 你都去了东丽了呀？
11: 我去哪儿都是您的学生。放心吧，我就负责传话，绝不多嘴。你就好好休息，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啊！
3: 啊！爸，他说的。
1: 没事吧？
14: 没事，
3: 没事，没事，
1: 没事。
3: 真
1: 没事啊？
14: 真没事，真没事。
15: 快走吧，走吧，走吧，拜拜。
3: 行行行，走吧，走吧。
1: 小心点，行了。哎哎，
16: 好，拜拜。
3: 小然，你怎么走？
1: 我坐地铁，我没开车。
3: 跟我们走，
15: 你
1: 王主任，你自己都快站不稳了，咱俩不顺路，你自己走没问题。
3: 哎，
1: 不
3: 用，小王主任，
15: 主任，我们往那边走，我们先走。
3: 慢点啊！
1: 拜拜。
3: 你怎么走啊？
15: 我叫代驾了。
3: 妥了，给我们小然带回去，啊，大晚上的不能让女孩自己回家，给她送到家，给我发个信息啊。
15: 我们走了啊，
3: 小然，我们先。
1: 没问题吗？
15: 没，我送的。
0: 车吧。

0: 我之前梦到过好多回，我们就像刚才一样坐在一起吃饭。其实我早就想来东丽了，但是我怕我自己太冒失，也怕你嫌弃我。我就应该早点来的，跟哥哥在一个医院工作，好开心啊！
1: 能消停会儿啊？
0: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1: 不记得了。
0: 是你刚上医学院的时候，那会儿我刚上初中，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觉得好神奇啊，就像认识了很久很久一样。这个就是学员的魔力吧。
1: 要吐啊？别吐啊，别吐我车上。
2: 我没喝多。
0: 是你妹妹好了，我们就是普通同事。我看你对笑笑姐就挺好的，对其他同事也都和颜悦色的，就知道凶。

前我老羡慕我的朋友有哥哥，但是见到你之后我就再也不羡慕他们了，因为他们哥哥都没有我哥帅，也没有我哥优秀。妈妈也可为你骄傲呢，我们经常聊起你，她一直夸你来着。

0: 就是我家，十二楼。我走了，拜拜。
1: 慢点。
2: 你是在关心我吗？
1: 行了，赶紧回去吧。
0: 拜拜，明天见。哎呦，
1: 哦，没事，
0: 没事，没事。啊，
2: 有点晕。
1: 稍等我一下啊，师傅。啊，
2: 来。其实我自己可以的。
1: 走吧。
0: 到。嗯。哦，这边。
1: 到这儿你可以自己走了。
0: 这边，这边没到呢。坐吧。妈。
1: 包拿着。

0: 请进来吧。
1: 进来，进来。
0: 我去换件衣服。
1: 换鞋？

0: 你小的时候可爱吧？嗯，像个包子似的。我也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我觉得咱俩还挺像的。
1: 你不是可儿吗？
0: 水呢？你自己放在柜子里了，还问我？哎，来，你呢？有龙井，还有大红袍。我喝
1: 水就可以了，谢谢。啊，什么
0: 你呀，你的哥哥没有名字啊？哥哥的名字还是妈妈取的呢。妈妈的名字有一个竹字，我们俩的名字都带小，就是两颗小竹子。谢谢。
2: 我们今天聚餐，庆祝哥哥当组长。哥哥现在有望成为我们医院最最最年轻的行政副主任。哎，崔院长这个想法挺好的哈，把两个科室的外卖组合并在一起，沟通工作方便很多吧？是吧？有20几个人呢，
0: 都归哥哥管，厉害吧？
3: 很不容易啊，谢谢。啊，对了，就是那个上次我说的那个韩护士这个事儿，哥哥也处理的特别特别好，最后他们双方达成了和解，然后韩护士呢也调回了手术室，家属也表示不再追究了，他们两方对这个结果都特别满意。
2: 那处理的特别好啊，看来你真的是有成熟的管理者思维了。
3: 病人跟同事都挺不容易的，我就是想办法找个平衡。我也是同事啊，我也帮忙啊。
2: 你试用期还没过呢，本职工作做好没？别老给别人添麻烦。
3: 哥哥又不是别人，我们合作的可好了。
2: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到处乱蹦跶。你们急诊的梁主任原来是人民医院的哦，你的表现我清楚的很。
3: 您真是的，还在医院安插线人。

0: 挺精彩的。
1: 其实这些年
0: 挺晚了，我先回去了。
2: 哥，
1: 小峰，我觉得我们都不要执着过去了，大家往前看。
0: 您当然可以往前看，被抛弃的不是你，

0: 那个时候我只有两条路，要不就离开你独自走，要么陪在你的身边一辈子陷在泥潭里。我出来拼命工作也是想能够有一天脚跟站稳了，那个自身强大了，我可以把你接到身边，给你更好的生活。
1: 你不用这么自我感动，你拼命工作是为了成为方主任、方教授，不是为了我。
0: 说的也是，我不怪你恨我。
1: 30年了，没什么好恨的。打扰了，王教授。

0: 我本来以为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
1: 他说的是对的，是我主动放弃抚养权的。那时候他五岁，我在东江举目亲，想要干个事业的话，不可能带这么小一孩子。
0: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离异的家庭有很多，也有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陪在孩子身边，为什么你们就……
2: 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我想上去见一下小峰。
3: 现在孩子学习任务很紧，我们不希望他总被打扰。
2: 那什么时候方便呢？
3: 一号，以后每个月一号你送生活费的时候顺便见一下。
1: 后来每个月就变成了每个季度，工作越来越忙了，有时候半年一年也见不到一次。
4: 那点儿也看我，
5: 别想了，一会儿干啥去？
2: 小峰，
5: 那我们先走了，拜拜。
2: 放学了，肚子饿不饿？我带你去唱吧。
5: 不饿。
2: 那我们去逛商场，妈妈带你去买双白球鞋。你看，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小峰，医生的工作是很忙的，所以妈妈不能经常来看。

0: 你看，你小时候就喜欢这些爬行动物，妈妈都记得呢。小峰，等妈妈安定下来了，就来接你去东江，你在那里读书、高考，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吗？这样，等你把这幅拼图拼完了，妈妈就来接你。
1: 哥，你到家报个平安啊。
2: 别跟我废话，方中青，我不管你去非洲、欧洲还是外太空，你生活费必须按时按点给我打过来，这是你做妈妈的义务。
3: 他又要干什么？
2: 说是要出国进修个两三年，未来汇款不方便，跟我商量着生活费怎么给。
3: 这么大个东家就把他容不下吗？
2: 心野呀，一心就只想着往上爬，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要名要利，要花花世界，就是不要这个家。

0: 说了，早点睡吧，别难过了。不管怎么样，刚刚哥哥说了，他不恨你。
1: 他是在撇清，他的意思是我连被恨的资格都没有，毕竟有爱才有恨嘛。我从小念书年年调剂，辛辛苦苦把本硕博都念完了，我怎么会甘心被困在那种家庭里？我也不甘心只做他的妈妈。道路是我自己选的，我自私，我伤害了他。
0: 没有，你看，兜兜转转，哥哥还是选择了跟你走同一条路。他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证明他心里有你，想要靠近你。
1: 是靠近还是较劲？这圈子也不大，他从来没跟一个人提过跟我的关系。在你们东里，除了两个领导，没人知道。他一定警告过你吧？咱以后就跟他客客气气的，不要强求什么了。快去洗，洗了睡。

0: 快去睡。
1: 要睡觉啊。

0: 这三个搭桥的都已经交给了刘主任，还有这个三床和十六床的瓣膜病，这是胡主任的专长，也都跟他说好了。还有一个主动脉窦瘤办理了出院，要找二院的孙教授。嗯，
1: 孙教授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0: 剩下一个比较麻烦是这个姓燕的病人。
1: 燕辉。
0: 对。他听说您住院了，死活不肯让别的主任来开，非说要等您。
1: 他给我打过电话，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少则半年，多则也许我这辈子就上不了台了。
0: 你说什么呢？人家黄主任都说了，您恢复得特别好，说不定马上就可以重新上台了。
1: 我呀，我向这个燕总推荐了你，他的手术你完全能够胜任。虽然他的情况不那么危急，但是呢，还是尽早做得好。
0: 他的病历和报告我都看了，主动脉瓣狭窄，不是很复杂。只不过人家是冲您来的，说不定看不上我呢。
1: 他是说了，要考虑考虑。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呢，平时总是有医疗顾问的，估计医生朋友也不少，总会给他点有益的建议。但是他的情况我不担心的。
0: 对了，您谁都别担心，就好好休息。
1: 就是有几个病人我放心不下，你去跟胡主任说啊，一旦要是出现什么疑难的问题，马上来找我。
0: 行。
2: 这个林毅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在东江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天才型手术医生，在西立医院的时候基本上专注于心血管外科的重症急症疑难症手术，在东立医院不到一个月已经先后做了两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和好几台高难度的不停跳搭桥手术，术后都不错。
1: 这看着也没多大嘛，
2: 35岁。
1: 这人呢，就怕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
2: 燕总，外科手术啊，您还真不能迷信白胡子老专家。老专家的优势在于经验丰富，但是很可能精力不济，外科手术啊，还是需要好体力的。崔院长的意思是他们会安排心外科和心内科一起给您会诊，我觉得这样也好，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总是没坏处的。
1: 你不说了吗，这是他们医院心脏中心的优势吗？小叶，给你嫂子预体检那个事儿办了吗？
2: 已经预约好了，这次的体检是结合了我自己的判断和这上面给出的定制化体检的建议来预约的，而且全程有陪诊员陪同，嫂子可以放心。
1: 你这回啊，彻底查一查。
3: 放心吧，啊。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
3: 把这个带上。
1: 哎，这有啥用？
3: 我特意给你求的。
1: 哎呀，你呀，
3: 保佑你。
4: 这马桶开关不好弄了，要让他们来修一下。
0: 玲姐，这沙发也不行吧？你这，你看你坐一个坑啊，得换呀。
4: 这不挺好的吗？能坐，没坏。其他房间都是硬椅子，还不如这个呢。他突然来住院，我们也来不及准备啊。原来心外啊，咱们是有特需的病房，但是崔院长上任以后啊，就把所有的房间都改成多人间了。哎，他怎么没去那个特诊病房啊？他不是 VIP 吗？
5: 崔院长说了，那特诊部病房离咱们有点距离，那儿的护士吧，他又没有心外科的护理经验，我们医生跑来跑去也不方便，所以他最后就定这儿了。
6: 崔院长突然通知我，我来不及改航班呀、啊。 燕总的会诊，你先替我去一下吧。
7: 好的，白老师，他的报告我刚看了，主动脉瓣狭窄挺严重的，不过倒也不算太复杂。
8: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人一会儿就到了。崔院长让你去楼下迎接一下，这位是医学院顾校长的熟人，
6: 多上点心。
7: 好的，我明白。
9: 错，比的量也比较足。
10: 是啊，什么虾啊、粉丝啊都特别多，我总去点。
9: 哎，朱主任吃了吗？啊。
11: 医生啊，这是你的检测结果吧，或者是参考值，然后你看看，就是。啊，这线哦，我看不懂。刚才问医生的时候，医生又给你说血管都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啊通畅无正常，走吧。
12: 哎，包医生。

0: 周主任，
1: 你好。
0: 你好，我姓叶，我是燕总的医疗顾问。
1: 哦，你好，你好。
2: 慢点啊。哎，
1: 燕总你好，我是周小峰。
3: 小峰主任啊，听崔院长说过你，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应该的。
3: 这是我太太。
4: 你好。
1: 那我们直接去病房，
3: 听你安排啊。
2: 啊，这不是要住院吗？我们稍微带了点东西。
1: 啊，行，请。
5: 护士长，他们来了，已经出电梯了。
6: 行了行了，就这样，挺好的。
1: 就这样，嗯，
5: 这样就
1: 是。这边。
6: 周主任好。哎。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燕辉集团董事长燕辉，燕总，这是我们的于护士长。
3: 哎，你好。
6: 燕总您好。嗯，
1: 这位是刘医生，是您的管床医生。
3: 那你好。
7: 你好你好。
1: 这是管床护士贾兰。
5: 哎，你好燕总。

0: 请问哪位是林医生呀？
1: 啊，林主任就在手术上，他下了手术就参加您的会诊。
2: 林主任，您电话一个陌生号。
3: 嗯，不用管。
2: 又打过来了。
3: 你帮我接。
2: 喂，你好，林主任在手术上，请问您是哪位？啊，好的，我会告诉他。说是九院的徐教授，让您手术后给他回个电话。
3: 行，知道。你出去接。
2: 喂。哦。林主任，一连五六个人打电话，都是来问宴会的情况。

0: 严总，您的这个手术啊，你交给林主任也完全可以放心。
1: 麻烦您给我们燕总好好听一听，他最近总说呼吸困难。
2: 你们成天那么多人围着，能不困难吗？
3: 今天一大清早，周主任就亲自上门送温暖。那看来他不是 VIP 啊，是 VIP 中 P。
4: 学弟学妹们不错呀。
5: 小然师姐不愧是方中清大神的女儿，虎妈无犬女啊。
6: 方小然，周晓峰，小。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燕总，燕总坐在前面。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呢？这是
2: 燕总要动手术，
3: 燕总要动手术，
1: 哎呦，你们这么多人，这干嘛呀？这林主任，你快来看看。
4: 林主任，
3: 你
2: 干嘛呀？
1: 不知道。
3: 您是林主任，你好，你好。燕总的手术是您给做吧？
2: 务必麻烦多多关照。
1: 对，
5: 你说你们这么多人，还带着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只会增加他感染的风险。
6: 回来，
7: 我给你买了这个老山参，
8: 不是，
7: 这
8: 是
7: 大补，
8: 这个应该可以吃吧？
7: 安
8: 全
7: 大补，这个可以吃。
8: 安静，
6: 主要护士在那。
8: 这里是医院，这医院又不是只有一个病人，像你们这样，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跟他们说一下。
9: 行，我说什么？
1: 辛苦了，辛苦了，
3: 麻烦您了，林主任。
10: 主动脉瓣严重狭窄，瓣严重钙化，那肯定要做外科手术啊。
11: 那，那要手术的话，最快什么时候？
10: 按照现在病人的情况，差不多后天傍晚。
11: 后天傍晚？
10: 对啊。
12: 燕总，林主任的病人都比较特殊，很多病人在找他看之前都辗转过很多其他的医院了，他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一般都不能等。
13: 那燕总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考虑内科微创？
11: 哦，对对对，崔院长，我听说有一种大腿内侧就那个嘎个口，然后用导管把瓣膜推进去就行那种的，咱能不开胸就不开胸吧。
12: 你的心情我们很理解。小峰啊，你怎么看？
14: 燕总，您说的技术叫做 TAVI， 也就是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但是这种技术目前还是优先考虑年龄偏大的患者，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林主任刚刚说的没错，您的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严重钙化，入路血管细小扭曲，斑块又多，像这种情况导管要进入主动脉瓣本身就很困难了，就算撬进去也容易造成损伤，操作难度比较大。相对来说，外科手术视野更好，操作更方便，就算有突发情况也能及时处理。所以从您的病情和预后来看，外科手术肯定是最优选。
15: 严总，您的这个手术啊，在外科来说都是比较成熟的手术了，现在预后也不错，你交给林主任也完全可以放心。
11: 就是既然来医院了，那就听医生的啊，那就有劳您了，林主任。
8: 这边没什么事儿，我要先回去了，那边还有两台手术呢。
12: 好，你去忙。
8: 到时候会有别的医生来给你们介绍术前准备，我也会跟你们详细的再解释一下整个手术的过程。
12: 谢谢你啊，林主任。小峰，燕总是你们组的病人，他在医院期间你多关照一下。
14: 没问题，燕总，你们这儿有什么需求随时跟我联系。
11: 那，谢谢你啊，小峰主任。
14: 客气。
16: 哎呀，小峰啊，我就少嘱咐了你一句，像燕总这种情况可以尝试 TAVI 的呀，你就怎么这么轻率的就放他去外科了呢？
14: 对不起白老师，我当时是考虑 TAVI 的适应症不明确，所以
16: 适应症不明确不代表不可以尝试，那之前情况比这复杂的那我也是做过的呀。
14: 是我考虑不周，我以为他本来就是奔着外科手术去的。
16: 亚学科负责人呢，跨科室监管外科的工作，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现在还是内科的人呢。
14: 这是当然的，白老师，我是心内科的人，您是我的老师，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
16: 哎，行吧，去就去吧，以后多注意啊。但是小峰，你一定要记住啊，就像这种级别的病人，有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那各个科室都会欢迎的。做好了，对技术改进，包括科室宣传，都是有好处的。
14: 我记住了。
17: 不要运到天津港，要到青岛港，你就得放码头上。
14: 哎，
8: 董事长，
16: 先放码头上。
8: 感觉怎么样？
16: 都跟你说
14: 啊，挺好，挺好。哎，主任，
8: 你在干什么？
11: 不，这水也太冰了，我给老板捂一捂啊。
8: 你见过有人这么捂的吗？
11: 啊，
0: 来，
8: 把衣服解一下，我给你听。
5: 我来。
1: 林主任，麻烦您给我们燕总好好听一听，他最近总说呼吸困难。
8: 你成天那么多人围着，能不困难吗？你没跟他们说只留一个人吗？
0: 我说了，主任。
11: 你们俩出去吧，有媳妇就行了。
5: 啊，出去吧，妈。
8: 听不懂中国话。
1: 好，我们走，马上走。
0: 那老板您可千万要保重啊。
1: 老板有事您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
8: 除了呼吸困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还昏厥过吗？
11: 啊，没有，最近倒是没晕了，就是有时候突然站起来眼前发黑。
4: 他一忙起来就没日没夜的，我让他去体检他也不去，让他锻炼他也不去。
11: 林大夫，不瞒您说呀，东江这些心血管专家呀我都咨询个遍了，比来比去呢就是曹教授和您最厉害。上次跟曹教授吃饭，哎呦，对你夸的那赞不绝口啊。
8: 曹老师都叮嘱过了，您放心吧。
11: 啊，还有个事儿，我能不能提前手术呀？我这事儿太多了，这。
8: 您的情况不是那么危急，安心在医院待着吧。
7: 我去帮你们看看手续办得怎么样，我先出去了。
4: 谢谢您啊，谢谢啊。
8: 那你好好休息，我也走了。
4: 林医生，一点心意，麻烦您把别的事儿先放一放，把我先生的手术安排在第一台吧。
6: 办不到，只能按正常流程来，跟这也没关系。
5: 哎，什么意思呀？啊，这是嫌钱少是吗？
11: 有能耐的人都有点个性啊。
5: 我看这个人真是难搞。
11: 你这样，手术之后再给他加点。
9: 燕总，加油，早日康复。
5: 哟，舒泽他们，
11: 小家伙，哎呀，这干什么呢？
18: 安静！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住院部，不能大声喧哗，你们这样会吵着别的病人的。
0: 不好意思，哎，周主任，正好您来了，帮我们个忙，卡片。
5: 来，
0: 对，周主任，您看，我们给老板写了这些加油的卡片，给他打气鼓劲儿，希望老板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手术。结果林医生不让我们进去，把我们赶出来了。您看，您能不能帮忙带给老板？拜托了，拜托了。
18: 行吧，
0: 谢谢，
14: 别在这儿待着啊，赶紧回去吧。
0: 好嘞，怎么还喊吗？你举好，我拍个照。举好。
1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人家给我换个床，周晚上这不这床不就掉下了吗？
4: 出点事儿啊，发这么大火。
11: 那你看那什么？
4: 小峰医生，这护栏卡不住，这不发火呢。哦，
18: 我看看。
4: 醒了。
18: 林总，这是您下属让带给您的。
11: 好，谢谢。还永远爱着您，战胜病魔，小孩儿，词儿说的，哎呀，哎呦，永远健康，早日康复。哎，对了，小峰主任啊，
18: 是，
11: 我这个手术是不是特别疼啊？
18: 哦。您到时候是全身麻醉，感觉不到疼的。
11: 不是，我说手术之后麻醉劲过了之后，是不是特别疼啊？这么大口子。
18: 确实，这么大创伤的手术，术后难免会有些疼痛的。不过人胸口的神经不是特别丰富，所以应该还是能够忍耐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你用上一些止疼的手段，不用太紧张。
11: 我跟你说，夏凤春，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从小就特别怕疼，我一回感冒发烧什么的，我妈拿来给我打针，我一看那针头我就晕过去。你这个事儿没有点罐头是解决不了的。你长大也是，我就不爱进医院，我一看穿白大褂的我就嘚瑟。你看我现在还嘚瑟。
18: 都能理解。 我自己身为医生，我也讨厌打针吃药啊，但毕竟还是治病重要嘛。
19: 有没有那种不太疼的呀？
4: 听人小凤主任的啊，挺一挺就过去了。
18: 行了，别跟卢斯卡里头了。
4: 哦，好，谢谢您啊，这还亲自动手给修好了。
18: 没事，应该的。我待会儿去给您借个轮椅过来吧，回头做检查的时候方便一点。一级楼挺远的，您现在身体状况走过去应该比较吃力。
19: 哦，行。
18: 还有这个耳塞，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得着，毕竟医院的作息跟家里不一样。
17: 想了知道的，谢谢啊。
18: 不客气，那您先好好休息，有事打电话给我。
4: 好，哎，谢谢啊。哎，慢走。
18: 哎，
4: 你看人家这个周晓峰还算懂事儿，知道拿个耳塞来。
17: 硬件不够，软件凑呗。
8: 我一早上两台手术，接了十几个电话，都是要我关照燕辉的。
15: 哎呀，这个病人呢，要做这么大的手术，心里紧张。既然有一定的人脉嘛，就想都用上。其实啊，就是求个心安，人之常情。
8: 那普通人是人之常情，那些大佬还不明白，那关不关照不一样做手术？难道他关照了，我给他缝血管的时候就旋转跳跃闭着眼给他打个漂亮的蝴蝶结吗？还想插队要把手术排在第一个，我当场就给拒了。
15: 你又来了。

0: 我怎么嘱咐你的？就是学不会，原则问题是没有错，但是不能让人当面下不来台。
1: 行，我尽量。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啊，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看起来，有钱不止鬼推磨，大佬也都争着推磨。
2: 调皮。
1: OK， 制成的。

0: 朋友圈啊，说要招人，就想说给你引荐一下。联系方式啊，我先问一下他本人的意思吧。哎，好，谢谢啊。好，
1: 张。

0: 小人，原来博主和老大是同事啊！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每天都很甜蜜吧？No
1: no no， 老大就是字面意思的老大，是真老大，不是男女朋友。博主对老大是纯粹的崇拜之情哦。
2: 真老大，方小人，周晓峰，小。

0: 竹青，周晓峰。
1: 下班还能遇到老大，开心。

0: 小慧主任对病人不是这个态度啊，让我猜猜，还是因为张雨曦的事情啊。
1: 雨曦妈妈，
2: 陆主任，您这是怎么了？雨曦不是明天就出院了吗？哎，
1: 小溪的公司，他们的律师查到他以前在别的医院看病的记录，现在就说我们入职前身体就有病，
2: 所以他之前就看过心脏科，
1: 不是心脏科，看的内科。就是说血压高，给他看病的医生也建议他去看心脏科，但是我们小溪根本没当回事儿。那入职体检的时候呢？有查过心电图吗？他们那公司连社保都不给上，哪还有什么入职体检呀？所以公司那边现在怎么说？公司只肯赔我们10000块钱，哎，他们就一口咬定，我们之前就有病。
0: 张雨曦自己说过，之前就有心脏不适。哦，所以他之前就有心脏不适的状况。
2: 你处心积虑帮那公司省了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张雨曦来说，那就是救命的钱。
0: 我是为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是个律师，我就是要帮我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真没什么错。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是基于事实的。
2: 事实？什么事实？ 张雨曦是高血压，但不是所有的高血压都会导致主动脉夹层。他说他心脏不适，那也只是主观描述，没有任何检查报告支撑的。
0: 公司是没有做入职体检，但是他入职之前 HR 都是履行了流程，问了他既往病史的。张雨曦就是隐瞒了自己有高血压史的这个事实。

0: 小峰主任是明星医生，又是新晋的组长，还是科主任接班人的最有力竞争者，该不会不知道要尊重事实这种大前提吧？你还调查我了？也没费什么力气啊，知己知彼嘛。我知道你气我诈你，那我也问问你，如果真的上了法庭要你作证，他之前就有心脏不适这个事实，难道你会隐瞒不说吗？
1: 但我也一样会强调，高血压也好，心脏不适也好，未必和夹层有什么关联。
0: 好，那如果法官知道你们在给他做手术之前根本就没有做增强 CT 呢？你放心，家属没有追究，也没有追着公司不放，我肯定是不会多事的。我也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救人，之前就想要去医院找你。 我们加个微信吧，好不好？不必了吧。我有个朋友也是做电商公司的，他很需要张雨绮这样勤劳的员工，于是我就顺手牵了个线。我这个朋友的公司可比他原来的公司还要大，开的薪水还要高，他现在只要痊愈了，就可以马上入职了。
1: 你撒我还是我撒你啊？那这件事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张雨绮说？
0: 就想卖你一个人情啊！我，张雨绮前公司的委托律师，我就算是真心想要帮忙，你觉得他会信我吗？他不觉得我给他挖坑都不错了。加一个吧，我撒你。

0: 再说了，找你牵线呢还有一定的担保作用，你要担保他是真的痊愈了。如果他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影响了工作的话，我就让我朋友直接找你算账。
1: 那我也可以不牵这个线呢。
0: 善良正直如小峰主任，你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大好的一个帮助张雨曦的机会呢？对不对？拿走不谢。
1: 你们律师太可怕了。
0: 你们医生救死扶伤，我们律师匡扶正义，这不都是一样的吗？所以小峰主任是为什么想要做医生啊？是家里人有人做医生吗？

0: 块儿，你看，把它记一下。
1: 哦，好。林主任，早上好。
2: 阿姨，正想去看你们呢，今天出院了。
1: 对呀、
3: 啊。林主任，
2: 真漂亮。
3: 鬼门关都转过一遭了，是你帮我从黑白无常的手里抢回来的小命，答应着妹妹的出院，继续貌美如花，征战天下。
1: 哎呀，你别这么大的动作，这还没好利索呢。
2: 对，还是要注意，胸带要继续带。
1: 好。
2: 但看你这气势，我就放心了。不出半年，满血复活。
3: 不用等到半年，我准备出院就去做一件大事儿。我要去实名举报我们公司，在试用期不给员工交社保。
2: 漂亮。回去按时吃药，定期来复查。
1: 哎。
2: 这是我个人的微信，你们可以加一下。康复期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
1: 真的可以呀。
2: 有的时候我会做手术或者门诊。可能没有及时回复，但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的。
1: 哎，好嘞，谢谢，您加一下。哦，林主任，哎呀，也不知道送您什么礼物，这是我自己绣的香囊，里边放了些艾草，也不值什么钱，就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们病人遇上您这样的好医生，是我们的福气，我就祝您一生都健康平安。
2: 谢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哎，哦，这还有一个，我刚才没看到小峰主任，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哎呀，说来真是要好好谢谢他，要不当时他那么劝我，我可能都不会同意给我们家小。

0: 小溪上那个艾克帽，好，我会给他。谢谢啊，拜托您了。好，嗯，好的。
1: 喝个气泡水那么开心。 谢谢。
2: 那可不嘛，张雨绮终于恢复元气，顺利出院了。
0: 行了，曹医生，谢谢您啊。
3: 哎，咱们回家。
1: 回家了。

0: 那不是田磊吗？他来干什么？可能后悔了吧，觉得来看看能减少自己的负罪感。现在后悔有什么用？选择在生死关头抛弃爱人，只希望张雨绮以后能别遇到这样的人，重新开启新生活。所以说啊，能平平安安一起走到最后的人，多幸运啊！ 不用经历这样生与死的考验。爱情根本都经不住考验。每次有我监护过的病人出院，我都会来这儿看看，看到他们又恢复健康。 就什么坏心情都没有，我参与了治愈他们，他们也治愈我。我发现你还真是容易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当中得到满足。看到这个还不满足吗？我也有。对了。
1: 燕总给你红包了吧？谢天明都有，你这个主刀大人怎么可能没有？你怎么知道谢天明有？
0: 他给护士长了呀。按照科室惯例，收到病人红包要交给护士长，然后他会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上。
1: 多此一举。
0: 你要理解病人家属的心情嘛。做手术之前担心、害怕又没有安全感。
1: 给医生个红包，好像心里就觉得能踏实点。一般等他们进了手术室，钱也就到他们账户上。那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个惯例啊？你也没问啊。
0: 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我是偷偷把这个红包给收了。
1: 对呀。骗你的。
2: 你肯定当场黑脸拒绝，没准还把人家给训一顿。
1: 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虽然脾气暴躁，性格古怪，傲娇又毒舌，但是医德和人品还是可圈可点的。
2: 所以，以我有限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可以认为你的这句话是运用了一种先抑后扬的修辞手法，来表扬我？
1: 继续保持啊。
3: 晴晴，我说你这个不是很对啊，你要不然过去看一下？
4: 警察也行。
3: 好，去吧。
1: 啊，你好，护士妹妹。哎，我想问一下，这么多检查怎么安排啊？
3: 是这样，这上面啊写着各项检查所在的楼层，这两项呢在我们这栋楼就能做，后面这两项得到后面的一级楼。今天检查还挺多的，你们得抓紧时间啊。嗯。哎，
1: 晴晴，生物抓呼叫就看一下怎么回事儿。
3: 妹妹。
1: 我也想抓紧，是不是得有人带我呀？
3: 哦，有护工。
5: 谢谢。
3: 哎，谢谢。但是他们现在可能都比较忙，还在送上一个病人，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啊。
5: 那麻烦你帮我催一下。
3: 哎，好嘞，谢谢啊。嗯。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3: 稍等。
6: 超载了，超载了。
5: 要不你先下，我坐下一个。
3: 哎，你下去我们怎么办呀？
6: 快点，超载了，哎呀！吓一跳。
3: 谢谢。
6: 哎，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楼上有个病人，他需要转移，人手不够了，我得过去帮个忙。
3: 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6: 大家都在排队，你们在这儿等就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别乱动，手放在头顶，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又忘了呢？头不要乱动，正是前方。

0: 董事长那么早就醒了？
1: 我就没睡，怎么六点钟就发饭打扫卫生，我这耳塞都挡不住声。
2: 早上护士护工开工比较早，您这样白天找个安静的时候您再补一觉。
3: 哎，林主任，这他一个劲儿的喊饿，要不喂口牛奶行吗？
0: 当然不行了，来，我们先听一下，
4: 进水进食。
2: 如果燕总觉得嘴唇干了，燕太太您可以拿棉签稍微沾点水往嘴唇稍微润一润，牛奶不能喝，要不然我们没法手术了。
3: 他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
2: 行
3: 啊，
5: 燕总，你找我，你来了。
0: 先别说话，行，
1: 吃也不让吃，睡也睡不着，一进医院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是来遭罪的吗？
5: 行，同志，你来正好，院长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找你，我有事找你了，能不能够手术提前？
6: 燕总，我知道您饿得难受啊，但都是为了手术安全。林主任，燕总的手术是在傍晚是吧？
0: 差不多。
6: 大概几点？
0: 这说不准，要看前面的病人情况，9-10点也有可能吧。
1: 啊，弄半夜去了？
6: 您先别着急，林主任开玩笑呢，您放心，我会盯着，一定尽快给您安排。
7: 行了，我这儿检查做完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找管床的小刘，或者直接找周主任。
6: 你好好休息啊，我去跟他沟通。
1: 你就赶紧跟他沟通去吧，就这个服务态度在我们集团我早给他开了。
8: 林主任，
0: 你先走。
8: 哎，有何指教，周主任？
6: 你诚心的是吧？你明知道他着急还非得把时间说这么晚。
0: 手术安排其他病人都能接受，为什么就他一个人搞特殊？
7: 之前听说燕辉是 VIP， 我还不觉得，今天一大清早周主任就亲自上门送温暖，那看来他不是 VIP 啊，是 VIP 中 P。
6: 那你能不能也适当的当回事呢？那手术真的不能提前吗？
7: 当然可以了，那你去跟他之前的病人商量一下，他们同意他插队就行。
6: 行，你是主刀，都听你的。但是我友情提醒你一句，不管燕总是不是 VIP， 他都是病人。
7: 我听到了，还有什么事吗？
1: 这么安排就不合理啊，同样是晚上8点就进食了，那为什么有的病人早上8点就手术了，还有的病人得等到第二天晚上8点才能手术呢？我问你，那这12个小时他白等了吗？这怎么安排的？
9: 是这样的，燕总，手术顺序是按照每个病人的情况和预约顺序由手术室综合排期的，因为心血管病的手术突发情况本身就很多，所以这个手术顺序呢它就有一定变化，有的人提前一点，有的人就延后一点，您进水进食，这样我们就能灵活地安排您的手术时间。我这么跟您说您可以理解吗？
1: 我理解什么？你们主任都说了不可能提前。
9: 对，那天我也在那儿。
1: 那你还能说提前？
3: 刘医生，我想问一下，咱们做完手术是直接回病房吗？
9: 啊，不是的，袁太太，术后呢咱们就不回这儿了，咱们就去 GICU， 就是我们医院的心脏中心监护室。
3: 哦，
9: 对，
1: 你们 ICU 是单间吧？
3: 又慢点。哎呦，
9: 没有，燕总。
1: 那几个人啊？
9: 监护室有近20个床位。
1: 20个床位？你说大通铺啊？
9: 不是不是，严总，监护室空间很大，它每个床和每个床都是独立的，所以它不存在您说那种大通铺的问题。
1: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医院怎么还这个设施呢？还这，我是重症手术，我开这么长口子，你20多人在一块，那护理得了吗？
3: 行了，既来之则安之，快坐下来，慢点啊。这不是上头的决定吗？跟人刘医生有什么关系？不好意思啊，刘医生。
9: 没事，太太。严总，我会向领导转达您的建议的啊。
3: 慢点走啊。
1: 你等会儿。你们有几个监护室啊？
9: 啊，
1: 我要包一个。
10: 哎，护士长。
11: 哎，
12: 护士长。
10: 哎。
11: 什么人啊？多大岁数了，记一顿包一顿的，没时间管你了。
13: 这不是有护士长大人。
12: 哎呀，我中午也没吃饱，就没有人给我送饭。
13: 哎呀，那你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4: 有你的啊，来啦，还是怎么样？哎呀，你怎么了？你也没吃饱啊？
2: 来，不用哥，不用，真不用，真不用，我气我都气饱了，谢谢哥。林云姐，你是不知道啊，我现在就是受气包啊。那燕辉、燕总，各种找我茬，训得我是灰头土脸。
4: 他也不光是跟你找茬，管床护士也跟我诉苦来着。
10: 可能是饿的吧？你想想，这都饿十几个小时了。
2: 小然，你是不知道，他居然还跟我说他要把监护室包下来。你说他土豪怎么想？他把监护室包，那病床上那些重症病人睡哪？睡走廊啊？
4: 哎，你们那个林大侠没怼他呀？
2: 姐，他还真就对林主任客客气气，他一点不敢起毛钱，不就欺负我们小医生吗？
12: 刘医生，
2: 哎，
12: 哎呦，护士长，刚才燕辉呼叫了，说氯化钾打得太疼了，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顿，现在啊要去见医生。
2: 来了吧，来了吧，哎，不是，这浓度已经很低了，低的已经很慢了，你输氯化钾它本来就有点疼，哎呦，饶了我吧，真的。小然，你劝病人有用，是吧？你帮我去劝劝他。我连那房间我都不敢进，离手术还有半天时间呢。我看他现在越来越狂躁了，怎么办？
10: 行。
4: 你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老让我们小然干。买奶茶。
14: 买。
15: 嗯，还是给介绍个男朋友吧。
2: 介绍。
10: 不然看看。
4: 回头我给你介绍。

0: 倩。
1: 你好。
0: 你好。进进出出这么多医生和护士，就您客气。
1: 休息的怎么样？
2: 疼。
1: 虽然说是中央空调四季恒温，但是当自然风吹进来，心情会敞亮很多。
2: 小姑娘，你是哪一位啊？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监护室的医生，我姓方，叫方小然。听说您比较关注这个术后的监护情况，所以我过来看看您。燕太太，小方巾有吗？
0: 哦，小方巾没有，有洗脸毛巾行吗？啊，
1: 可以。说氯化钾是有点痛的，但是用毛巾温敷一下会好很多。
2: 我就说嘛，
0: 知道了，我不会弄的。
1: 您就用这个洗脸的毛巾，回头拿温水投一下，拧干了，温敷一下。
0: 这么弄就行啊？
1: 嗯。您也多陪燕总聊聊天，分散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0: 好。
2: 哎，热一下好多了。
0: 哎，不会用。
2: 哎、小方大夫。
1: 哎。
2: 你是监护室的呀？
1: 对。
2: 那我手术之后就归你管了。
1: 对。到时候我是您的管床医生。
2: 哦，
1: 嗯，林主任现在已经做上第三台手术了，比预期顺利一些，应该5点钟之前手术室就会通知来接您了。
2: 这个林医生啊，本事大，脾气也大。你说他接那么多台手术干嘛？他做过来吗？
1: 林主任的病人多，正说明他技术好呀，大家都相信他。咱们到医院最主要的目的，我还是把病治好嘛，只要这手术做得漂亮，回头您再去个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地方，慢慢疗养。
0: 觉得说的有道理。
2: 嗯嗯。

0: 就等他，就等他。
1: 您再忍耐一下。
2: 哎，方医生，我给你起点水果啊，坐那吃。
3: 不用不用，我得回监护室了。这个毛巾啊，你想着时时换个温水，拧干就行了。
2: 好，嗯，谢谢啊。
3: 没事，有事再叫我。
4: 啊，谢谢您啊，谢方大夫。
2: 谢谢啊。
1: 不用，应该的。
2: 嗯，慢走啊。
0: 这小孩不错，
2: 心里踏实了吧？
0: 嗯。这几点了？几点？
5: 这就叫做房室传导阻滞，这个情况挺严重的，我建议你立刻搬入院。我们可以先用药物治疗，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要考虑装起搏器。
6: 大夫，有那么严重吗？我上网上都查了，我妈这种情况，说吃点药，先观察观察就行。
5: 网络搜索能看病的话，还要医生做什么？你母亲的情况很严重，不能再耽误了。
6: 大夫，你想想办法，你
5: 抓紧时间做决定吧。我告诉你，现在病房床位很紧张。如果你做好决定，我还得给你安排加床。
6: 行，那就住院吧。
5: 给他开住院单。
6: 好，没事。
2: 谢谢周主任，谢谢。
6: 谢谢。
5: 安排加床吧。
7: 主任，上回我试过，我说不好使啊。
5: 吴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一个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病人，需要立刻搬入院。您那如果还有空床位的话，麻烦匀一个给我，谢谢。
8: 好了，接下来交给你了。
7: 好的。
8: 哎，哎，天明，站起来。
9: 啊？
8: 站过去。
9: 干啥？
8: 哎，你干啥呢？
9: 这耳朵痒，有人念叨我吗？哎， 今天做的挺快啊，
8: 正常发挥，行云流水。
9: 少嘚瑟了 ，VIP 那边还等着你去行云流水呢。
8: 怎么着，你也被红包压弯腰了？
9: 嗨，瞧不起谁呢？你兄弟我是那种人吗？人家都等半天了。
8: 哎，小易。
10: 哎，
8: 通知那边，燕总可以准备手术了。
11: 二十床送手术室，
10: 来了。
2: 燕总，您这手串不能带进手术室。
0: 哎呀，让我带着吧，我心里不踏实。
2: 手术室是无菌操作，不能带。给我吧，来，我扶您，
12: 来，把鞋给我。
0: 老婆，老婆，
12: 哎，
0: 哎呀，是开胸，这可是大手术。
12: 厉害的啊，有我陪着呢。
2: 燕总，放轻松啊。
13: 林主任，主动脉插管处有出血，你补补看。
8: 缝的太深了，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来，你走开，我来。
13: 进针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点中膜，但也不要太深。

0: 你要是不想让我有个紧急病例要去看一下，
1: 那他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那要不我找别的主任给你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耍我呀？
3: 白老师，咱们要不在考虑考虑？我们又不是到外科去抢人，病人信任咱们，那选择咱们，咱们就要尽力啊。
4: 小方主任，
1: 方便吗？帮我个忙。
4: 方医生，咱们叫外科叫主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宋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0: 你我成婚之事，是患因时未美，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华英叔，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

0: 妹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下？华英叔，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华英叔，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是雅木头。

0: 了，吾是三颗野党，命你速速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动云，碎尸万德。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赶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调？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赶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候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仗人齿，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太好了，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

0: 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你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1: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1: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1: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1: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改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改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当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平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蔡文姬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王宝钏，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评剧折子戏专场，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塞上风云记，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素光京剧闹天宫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乃是历代文士千夫红鸡之

0: 心里写万夫变数，怎相信竟当父子一去。
1: 我要为守剑代谢
0: 此书经此艰难，你更需保全性命，以图来二。
1: 来二，又能如何？
0: 有计中学友，同度寒季。为贤妹国母称颂，倒背如流。来儿，安思吃欲，贤妹想住恢复书稿，又有何难？
2: 此前胡家吹的不好，
1: 不，只是好奇为何都生杀意。
2: 古今大爷李空想舍下宋玉姑娘，
1: 岂有真生八舍？
2: 听的姑娘断弦，怕是将孤鸿自毙，徒增杀。因无胆，却能沉痴九天，强奸不无期，姑娘何不放开心怀，随遇而安？
1: 修奴人难道就没有家园子女？
2: 我们厮杀半生，九牧一生，有谁操处九四家？
1: 我道青木纤纤，手不释卷，绣青剑处，才思家。
2: 好一个绣青剑处，才思家！孤名匈奴大军多方搜集，赠与孤家易如反掌。
1: 若惦记刘伶，属下残奴，万岂被罪莫恕？
2: 我派人到汉家书肆去买，
1: 烽火遍地，书肆怎堪？
2: 我有汉剑，姑娘如何为我自明？脚纹传音，
1: 字字句句。
2: 不愧大汉才女，姑娘请好，姑再试一二，绝不犯恨，彼此相敬，用心为好。
1: 将当真，
2: 姑子心意，姑娘不动。
1: 汉与匈奴乃是两族，
2: 匈奴乃夏与后人，与汉邪门同源。那王昭君不是承认我匈奴焉知吧？
1: 昭君出塞乃是自请，万计立汉却非自愿。
2: 自愿也罢，不愿也罢，王爷一去，谁敢回得平？不，盼去他一位大汉娇妻，叫百姓十里东门，更要姑娘念考古自由，去缥缈自控，在那四季如花的大草原。

0: 分享，北方一统，民生艰难，百姓过上了太平二字，你也该睡个囫囵觉了。陈魂颠倒，又叫民间传你梦中杀人。
1: 老夫向来不为人言，好死者口诛笔伐，且由他去。
0: 静儿，丞相不是旁者死树看到也罢，就是活个酩酊大醉，看他再无采用那样的狂狮子策。
1: 曹魏既定许攸国司，可自从蔡邕先生冤死狱中，我朝能修汉基者难觅一二。前番蔡家门生董事频频上书，举荐人选。
0: 好，他所见何人？
1: 蔡邕子女蔡文乐进。
2: 蔡文进。
1: 曹年少之时，曾经拜访蔡府，有几学生学观古今，令人仰视。年文姬不过几岁，却病学聪明，国母不亡，操自愧不如，又觉得这一对妇女皆为天选之人，高不可攀。
0: 这样的人才，丞相人家，
1: 哎，老夫常年征战，大意失察，竟自他流落匈奴。
0: 流落匈奴，哎，可惜呀，可惜呀！
1: 若再不迎他回来，

0: 对不起铠甲亮丹，对不起大汉陈兄，来人！
1: 陈兄，爷爷甚料，不如等你。
0: 你开也当不得了，与小奴善于书信，依然写酒，救命动死为死，接我大汉茶。

0: 寒士都是拜见王爷夫人。
1: Yeah.

0: 二年前，在下发誓要选得贤妹，十二年后请得日月，恩赐若至，夫人归来，该是何等喜为？
1: 爹爹他老人家可爱好么？
0: 当年危机仍久，俺

0: 小儿何用？小儿何用啊？
1: 夫人不必太过悲伤，男子若知夫人归来，休请见徐婉妹，成就大汉千秋功业，万城几代四官，今安死为了子渊，定那含笑敬酒。
0: 什么？休请见徐婉妹。
1: 是呀，
0: 董秀，这是你的主意？
1: 也是丞相之命，天下之盼。
0: 主战秋实行上，远近似从乎俗，一朝半个匈奴人
1: 记得夫人当年救下的残剑，还在蔡家门前，苦苦相盼呐、啊。
0: 文姬已然不中用了，烦请韩家领寻告诉大才吧。
1: 夫人，
2: 董大人，但闻韩家人才济济，岂无人选？
1: 若有人选，光阴或许时而在空留，丞相何必吃丞相醋？
0: 怎么，朝中无人可用吗？
1: 无人可用，
2: 大汉看中夫人，
1: 看中夫人。
2: 夫人，你满腹才学，来此未能教化匈奴一绝遗憾。今蒙汉家亲来，众望所盼，死不改。
0: 皇爷，
2: 死不改，自请
1: 大王和元芳夫人跪恨休辞。
2: 夫人贵寒，非一苦所愿，然能以扫尘欲，大有作为，故请夫人高兴。
0: 皇爷呀，既如这片残景，何里少洒剑芒？

0: 才不过机会蒙尘，若有机会定能重返光彩。
1: 反击囊系亲家，抗背众人，
2: 此次非夫人莫属。
0: 夫人
2: 去吧，韩家悄悄丢弃。
1: 叹气未成，阿妈要接着谢呀。
3: 好呀，阿妈快带我去供呀，等太上牛黄河，我还要去家卖工艺。
0: 拜别你们的阿妈。
3: 不不，我们要跟阿妈一起走。
1: 王爷，就让孩子们回韩家看看吧。
3: 阿妈，我们一起走。
0: 夫人，婉拒了姑的心，还要各去姑的胆。
1: 文姬会精心照料他们的。
0: 姑已全无退路。就要再见。
3: 不，我们要去。
1: 王爷，孩儿年幼，难以离娘。
3: 我们要跟妈妈一起走。
1: 求求你，让我带着他们两个吧。

0: 闻鸡贤侄博古通今，是旷世一才，此番归汉乃我朝之幸，大汉之幸。
1: 丞相旨意自安，闻鸡叮当应全相报。
0: 好，来来来，老夫亲自为贤侄斟酒。
2: 丞相也是，打非洲仗赢回个女人，又高抬如此，将我们这些文士置于火地呀！
3: 我就不信他真有修山撼金的本事。
0: 同情同和，
2: 丞相，才思忘记，国母不忘，名扬天下。今儿怕能以动其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呀！
4: 是呀，是呀，怕能以动其能，开开眼界。
0: 这有何难？老夫当年青年所见，贤侄垂髫之年，便将蔡先生的书信赴国母呈送，今儿不妨重送其文。
1: 任由丞相做主。
0: 嗯，钟卿听。三封礼仪表用心，
1: 七嫂嫂啊，
3: 什么？
1: 熊文吉笑一笑，
5: 老身生茶，非文吉谢见。
1: 哦，多谢卞夫人，在下小酌半杯而已，不曾醉酒。

0: 对吧？
1: 错了。启禀丞相，既然我邓文熙受刑赴，此处非私情量，乃是力量。
2: 哎，贤侄离寒而救，尚能积得此文，哎，殊为不易。
3: 况天长而救，本局自有一子之长，实属难得了。
0: 啊，丞相，多年杂乱，死捐三亿，皇家四个造成虚设，这休思大念，要凭夫人从头起计。
3: 什么？四卷三亿，无数拼接，要从头起义。
4: 丞相，全权自信，天下感恩，我辈欢喜。太夫人能替擦伤的，再送汗巾。
3: 什么？要送汗巾？
0: 一来告慰蔡先生在天之灵，二来要苦东四北应子安。
5: 咱来为华夏法的先生开大念，
6: 天
5: 天！
0: 我等若能以杜风采，三生有幸；
6: 以杜风采，三生有幸。
3: 此书各之二舅，难免丧手啊！
2: 贤侄煌煌之才，何必过谦？老夫愿与忠情，喜而共听。
3: 朕
2: 还要加封贤侄为兰台令尊。

0: 凡妻有负丞相厚望。
1: 贤侄车马劳顿，人疲力乏，你歇息去吧。
0: 丞相，闻起这就去故园寻找参见一遍，满头所及。
2: 有丞相不去是可笑，可笑啊！自家大臣之作，恐妖言我，背负，背负呐！啊，丞相，
0: 丞相。

姐明明藏在院中，怎会不接？乱世多少皇妻贼冤，竟为流民涌入，齐声避寒，吹风取暖，难道不以剑作才？坏了！

古剑归来，终得何必？待我都来也。难平，人无要义。虽你等人。

丞相，快请曹丞相到此，快请快。自打韩琦结亡，不可重提。再这一丝重现脑海，清晨年前，可

0: 此参见卓绝之功，老夫明白了，我朝有此兰台灵寺，何愁韩进不能达成？
1: 老身非文卿，非丞相，看天下何喜呀？
0: 啊，贤侄，修私之要最为精心，那些恶言冷语、废断流长，你当真能放得下吗？
1: 并丞相。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宝贝们将化身舞台星星，带领大家走进五彩斑斓的戏曲世界。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张瑞彤唱响京剧《朱帘寨》，温子硕带来豫剧《武士请缨》，李嘉欣表演曲剧《风雪配》，更多精彩尽在本期宝贝亮相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戏剧风华，心要合肥。
1: 我来自加拿大，
2: 印度尼西亚，
3: 非洲喀麦隆，
4: 香港，
5: 广西，
6: 内蒙古，
7: 江苏南京。
8: 我19岁，动戏，
9: 百剧，
10: 淮南曲剧，
2: 良心彩台戏。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光，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嗯，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古县城好戏连台，
1: 小戏迷能人辈出，
2: 三千里国粹传唱，
3: 唱念作打戏韵流芳。
0: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雏凤初舞台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的直播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晓辉。
1: 哎呀，两位老师啊，这两天啊，我看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们越剧，唱念做打四功五法都非常的到位。
0: 对对，
1: 真的是老有腔调啊，
0: 老有腔调啊，
2: 线上线下呀都有非常出色的小朋友。
0: 对，
2: 我呀恨不得学个分身术，两边都能欣赏。
0: 他们一点都没错，这些孩子们他们有这份自信，在台上大胆的而且是非常光彩的，这个机会啊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相信直播孩子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登场，两位老师咱们一起给他们捧个场去吧。
1: 起来，
0: 走
1: 走。
0: 好的，场上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吧？好，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啊。准备好了，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谢幕。不错啊，孩子，这一段啊是两个老头之间在诙谐的聊天儿啊，拿这个三国的故事告诉程静思，你呀别回去了，就在我沙陀国开开心心的，哎，要开心笑，带着胡子我也能看得出你笑，来笑一个，笑。昔日有个三大贤，老头我给你讲讲故事啊，刘关张皆役在桃园，笑一个。笑啊，对，你看这有一点点变化我就能看得出来，提眉提气。你再唱一下，一来是老儿命该什么，唱一遍。
1: 一来是老儿命该斩，
0: 你看这就不对了，一来是老儿命该丧，是吧，命要丧，你命该斩，这就不对，头该斩，命该丧，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儿啊。一来是老儿命该丧，唱。
1: 一来是老儿命该丧，
0: 哎，这就对了啊！三位老师觉得啊，你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们就送给你
2: 元气
0: 盟
2: 主。
0: 好，祝贺！来，走到小石鱼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武士请缨这一段经典的唱腔啊，这个个头上台很压台呀、啊。哎，这个扮相，这个个头很好哈，你看自己非常开心啊。老师问的是，这是第几次上台了呢？
1: 第三次上台唱这首戏了。
0: 嗯，第三次上台唱这出戏，那像这样的一个专业型的舞台，是不是第一次？
1: 对。
0: 嗯，那我想问的是，通过这次登台去演出，你觉得这次在参加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1: 在这次参加演出的过程中呢，我收获到了许多知识，就比如，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是还是非常紧张，而且包头也非常的疼。然后，但是呢，我呢就是有很多人在鼓励我、安慰我。然后呢，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坚持和热爱。然后呢，在这场经历中呢，我也收获到了。对戏曲更加的热爱，也更加了解戏曲。
0: 太棒了，说得太棒了，因为热爱站在这个舞台上，通过参加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别的小朋友的展示，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和提升，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棒啊。
2: 对，而且我发现一个特色。
0: 嗯，您说。
2: 你发现吗？他说话的声音是有点沙沙的，
0: 嗯，
2: 中音区的那种感觉。他一唱一开嗓
3: 特别洪亮，
2: 跟你这声音完全是两回事儿，说明他会发声。
0: 对，会发声，
2: 会发声，
3: 这就叫专业。
2: 哎，就这个专业、啊、对，高音的地方再去找找，高音的上去了，是上去了，但是再看看有些地方，比如高音也不是一个劲的啊、哦、蓝老师、郝老师也不是一个劲的响，他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再回去研究一下，再跟老师再讨教一下，就更完美了。
0: 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个舞台自己收获了很多，感谢楚凤出舞台，对吗？
1: 对、
0: 对的哈。那么我们三位，
3: 我们很关心关注你的声音、哎，寄予重望，那一定是在你的声音上啊，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2: 那就是
3: 给他的就是
4: 同音天籁，
1: 谢谢老师。
3: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武士请缨这一选段非常的描写了一位107岁的老人在即将出征沙场的一个情景，我觉得非常的雄伟壮观，所以说很压台，所以我选择这一段来。

0: 好，手眼身法步多规矩啊。
1: 对
0: 啊，
2: 你学多少时间了，孩子？
3: 学了三年了。
0: 哎，继续努力。
1: 对
0: 啊，孩子，再提示一下，举手投足能够看得出来，其他综合性的不错，但是只要一跨腿踢腿，马上你就露怯。为什么？你没有腿啊，是不是？使劲压膝盖，使劲勾脚面，你以后肯定还会长大高个的。一定要锁腿再锁腿，很疼。我们那时候垫好几个砖，绑着板带把膝盖压下去，这膝盖抬起来以后才漂亮。你看你跨腿踢腿难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重？但是在激励你啊。
1: 对，是
0: 你已经很完美了，孩子，
1: 希望你更好。
0: 好的，三位老师商量下来给这孩子的是
4: 同音天籁。
0: 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老师说我的踢腿有点细，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我要多多压腿，

世界的威风，又来了！

0: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上党烙子徐策跑程啊。那么老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第一句我觉得这个薛家的威风又来了，这时候的徐策的心情应该是很开心的，很振奋的，因为他看到了薛家又有了希望，他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所以我们在说这句念白的时候一定要兴奋起来，表达这个人物的情感，明白了吗？我觉得今天这个从技术上来说，唱腔冒翅功完成的还是基本不错的，跑程主要看的是一个圆场和这个冒翅功夫，老师建议就是把圆场再好好的练练就更完美了。
1: 对，听懂了吗？要记住啊，孩子，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
0: 对，
1: 你把眼皮使劲给我睁开，使劲睁
0: 睁，
1: 再睁，再
0: 有，对，有，
1: 你看这光就出来了。
0: 来，睁着眼睛说第一句，
2: 薛家的威风，
1: 睁
0: 睁
2: 有来了。
1: 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非常的灵动，原场功继续练习。三位老师送给你的是
3: 英姿灵动，
2: 谢谢老师。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看脚底下啊，小心脚底下。好，

0: 不错，好基本功。
1: 哎，这手里
2: 真棒，
1: 身段啊，
2: 平复一下，
1: 腿功都不错。
2: 对。不错，这段水仙子还是表演的比较完整的。我想问的是，这出戏是老师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出戏？
3: 我自己也喜欢，老师也觉得这出戏挺适合我的。
2: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我练起来苦吗？
3: 还行。
1: 乐在其中，是不是孩子？盔头又美，这个服装又美，拿着枪又英姿飒爽。好的，三位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身段，那一定送给你的就是
4: 英姿灵动。
1: 好，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3: 刚刚表现的还不错，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差点失误，然后要一立柱给他接住了。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哎，
0: 唱好唱好，表演的也不错。上海人吗？
2: 啊，不是。
0: 哦，不是，喜欢戏剧。
2: 嗯对。嗯，
0: 学了多少时间了？
2: 我是贵州人，然后昆曲学了3年，然后戏剧学了2年。
0: 哎呀，厉害
2: 呀！沪剧学了1年。
0: 哦，沪剧也会。
1: 哎、他是那哪边人？
2: 贵州人
0: 、
1: 贵州人学的这个
0: 都是报名在上海。沪剧也学了，昆曲也学了，来一句昆曲。
2: 那我表演一段
0: 昆曲
2: 的《金钗记》上路。
0: 来啊。

0: 好的，好的。
1: 看三位老师这么喜欢听你的唱啊，三位老师一定送给你的是《同音天籁》。谢老师。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戏它的唱腔，首先它是非常激昂的，它的旋律也可以抓住人心。然后呢，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来把它其中的内涵传达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英雄。